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有2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7: Siarin Yarshova。
6: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10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

但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好，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长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它的这个信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 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宇。 China

第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了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10个最高难度嘛，就是10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 5.6， 完成分 6.4， 时间分 6.44， 跟一分 3.4， 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每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1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

0: 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是 5.5， 完成 16.7， 时间分 16.04， 位移分 9.7， 57.940， 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它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它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它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被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 15.0， 完成 17.4， 高度分 16.14， 位移分 9.3， 57.84 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

下这个空中质量啊，都是动作质量。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得分5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oilu.
0: First, we see the individual 中立运动员拜罗。

0: 抗动作呀，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让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的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

刚才很险，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所以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它找回来的那个动作，它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资料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有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就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用回放中看一下，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

0: 你看他明显志工时间就长。所以他的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21.2，完成17.6，时间18.23，位移9.0，66.03。
1: From China, Wang Zizai。
0: 中国队王子赛。

中国队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

0: 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滞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1: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0: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
9: Come on.

0: 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10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10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2，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比赛啊，他白天比赛，他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他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葡萄牙组合得分是31.95分。
1: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0: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边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regarde pire que ça, ce serait la mort. Quand tu crois enfin que tu t'en...
1: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0: 总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十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从能力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十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更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啊、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啊、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那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1: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0: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0: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

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助力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段，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48.390 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张宇，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的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dump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八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

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

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条都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的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就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才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2到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就是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哎呀，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

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的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队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一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好，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0: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1: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化险为夷的状态下。他对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阿塞拜疆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0: Thank you。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共同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这也是全年度的最后一项超级1000的赛事，它的级别非常高，对于很多选手来说也是争夺积分，获得一个更好的名次最好的机会。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本站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重点来聚焦一号球场。那一号球场在这一时间段安排的潜

0: 4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一场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冯彦哲搭档黄东萍来迎战印度的组合加德和卡普尔。那第二场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法汉将会来迎战谢帝。第三场女单首轮，王芷怡将会来迎战吉尔莫。而第四场女子双打首轮的比赛，中国的组合张淑娴搭档贾一凡将会来迎战费比和阿莱西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即将要开始的第一场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冯彦哲和黄东萍也是目前混双的世界第一，他们也是赛会的一号种子，而这对组合在过去一个多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本赛季的状态也很好。那今年呢，他们是刚刚在上周结束的日本羽毛球的公开赛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混双的冠军。而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当时在16分之1决赛，冯彦哲和黄东萍正式战胜了今天他们将会要迎战的对手加德和卡普尔。那一周之前进行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16分之1决赛的比赛当中，当时冯彦哲和黄东萍是耗时34分钟直落两局战胜了这对组合。而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冯彦哲和黄东萍职业生涯第三次迎战对方。之前两次呢，冯彦哲和黄东萍都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希望在这时间段的第一场比赛，冯彦哲和黄东萍能够延续之前强势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短暂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时间段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水中贵族百岁山，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比赛的较量。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号球场啊，即将要开始的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黄东萍搭档冯彦哲来迎战印度组合加德和卡普尔。冯彦哲和黄东萍也是这一项赛事的卫冕冠军啊，过去的连续两届赛事，连续2年，冯彦哲和黄东萍都在常州获得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

印度选手卡普尔，今年28岁啊，身高是1.82米。卡普尔和加德这对搭档，目前的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3位。他最高的时候，这个混双的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29。加德今年29岁啊，身高是1.73米。

冯彦哲今年25岁啊，身高1.95米。身高方面，冯彦哲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目前他和黄东萍也是混双的世界第一。2021年10月份啊，当时冯彦哲随国家队拿到了苏杯的冠军，他也成为了世界羽联首位啊00后的世界冠军。黄东萍今年31岁，身高1.65米，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大赛的履历啊也很耀眼。冯彦哲和黄东萍在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的比赛当中，一共是拿到了23个混合双打的巡回赛的冠军，这其中一个是总决赛啊，就是去年在杭州进行的世界羽联总决赛。此外还有3个超级1000、7个超级750的赛事。拿到的3个超级1000的冠军啊，有2个来自于这项赛事。另外一个超级1000的冠军啊，是来自于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所以本赛季能够看到冯彦哲和黄东萍这对搭档还是保持着比较好的竞技状态。两队组合在一周之前啊，在日本进行的比赛当中啊，当时就是在1/16决赛有过一场比赛的交锋。那次交手，冯彦哲和黄东萍是21-11、21-10，耗时34分钟啊，也是比较轻松的战胜了这对印度组合。而最终，冯彦哲和黄东萍也是在上周在日本进行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ng Yongzhi and Huang Dongping, China. And on my left, Rohan Kapoor and Gado Rupika Shivani, India. Huang Dongping to serve.
1: 比赛开始啊，由画面下方的中国选手黄东平先来发球。黄东平发球，嘉德来接发。上来第一分啊，嘉德在往前抢的还是比较快的。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啊，这个网口的优势也是所有组合啊一定要去抢的。刚才这一分，冯源哲之所以有中后场这个跳杀的机会啊，也是因为印度组合在往前没能控制好球，被动过程当中啊把球挑起来。基本上谁先挑球，这下一拍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防守压力。这球有点弹网，好球！冯源哲反手的一个挡放网啊，这个球放了一个滚网球，第一时间也是举手举拍啊，向对方表示歉意。好球！

就是能够看到中国组合在往前啊，就是哪怕这个球会把球先挑给对方啊，这个球挑的也很有弧度，就是让对方第一时间在往前这个一点是没有办法拦下来的。嗯，这个球也摆脱出来了，而且是连续把球啊挑给对方的女选手加德，让她来扣，就让她在中后场来杀球。分对角，这也是很干脆的线路变化。反击，黄东平再往前连续抢网，好球。整个中前场的节奏是完全在中国组合这一侧，两个人能够持续不断的保持对于球头的下压。这个球应该是打到这个加德的头上了，加德第一时间也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儿，因为这个相当于是再往前的一个出压，其实这个球还是挺有力度的啊。加德这个球再往前拿球拿得有点太着急了，因为这个球的击球点啊，就是拿球点再往前已经比较低了，这个时候再想推斜线，这个难度自然会比较大。黄东平再往前啊，也是非常机敏，把球推到了对方结合部的方向。这个再往前拿球啊，这是经验和信心的双重体现。嗯，好球！黄东平反手再往前的一个推扑。很果断的一个抢网。

嗯，这一分对于卡普尔来说啊，他的这个斜线球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推的也比较深。其实从开场的这13分的情况来看，就是两队组合在开场这个阶段整个的速度啊，包括连贯的一个节奏方面，还是中国组合占据明显的优势。11-3，带着8分的领先，冯彦哲和黄东平是进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而且中前场我们的优势确实很明显，这一点在双打比赛当中至关重要。那目前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全年度一共是有4站超级1000的赛事。

0: 这也是在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构架当中啊，除了总决赛以外，这个级别最高的赛事。那四站分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还有马来西亚公开赛、印度尼西亚公开赛，还有全英公开赛。那今年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冯彦哲和黄东萍是获得了最后的混双冠军。然后印度尼西亚公开赛啊，两个人是进入到八强，全英公开赛是进入到16强。
1: Service over 4-12.

在头顶区，飞燕哲点杀了一个斜线，

0: 这个球在界内啊，再往前，黄东平反拍的一个推身的线路。与此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在三号球场，郭新娃和陈芳慧啊也正在比赛当中。
1: Service over。
0: 混双首轮，郭新娃和陈芳慧啊迎战的是另外一对印度组合卡皮拉和克拉斯托。这一分对于冯彦哲来说有点可惜了啊。跳起来想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杀在网带上了。

0: 在线路上，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还是太清晰了。其实每拍线路都有变化，而且到最后能够看到印度组合两个人对于中间位啊，也就是他们结合部，其实保护的比较一般。彭东平修的不错，好球。刚才这一分主要就是来进攻黄东平这一点。你看这个时候冯彦哲是想上网，然后黄东平补到他的身后，连救了两拍啊，都是高质量的救球。
1: 16-6

这个球翻译者救得不错啊。好球。其实连续三拍啊，对于冯彦哲来说，他的这个救球都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尤其是接杀的那一拍。但能够看到这个身高臂长，冯彦哲整个的护场面积确实非常大。还是发一号区，快速的完成了大角度斜线的变线，而且这个球不光是斜线的方向，还是推向对方身后啊，就是打了对方的一个转体。

这球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其实，在防守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啊，就是黄东平他的这个球挑的是非常有质量的，因为这个球有点弹网啊，所以冲到网前的卡普尔也是有了一个二次动作的调整。其实那一拍啊，有点晃到了中国组合，

这球还是有点刮网，做好防守。这个在混双比赛当中啊，一旦被男选手盯住女选手反拍啊，连续进攻，其实这一拍不太好摆脱出来。黄东萍能够扛对方连续的两拍的进攻啊，这一点已经挺不容易的。第三拍他这个反拍是想加速来抽球的，是想寻求一拍反击的。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这个球想放网啊，没能放过去。但目前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中国组合两个人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0: Service over.
1: 20-8，傅园哲、黄东萍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Bolt. Service over. 9-20。
1: 这个球印度组合是选择了挑战，看看有没有出外边线。第一时间丝线的判罚是出界了，这球确实出界了。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傅园哲、黄东萍先下一城。第一局对于他们来说赢了还是比较的轻松，21-9的比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
3: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Code 1, 20 seconds. Code 1, 20 seconds.
1: 第一局整个的节奏还是比较快啊，这仅耗时14分钟，孙悦哲、黄东廷就以21-9的比分啊拿下了双方首局的胜利。那目前在3号球场进行的混双首轮，郭欣娃和陈芳慧的比赛啊，目前他们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领先的，他们现在是18-14啊，领先于卡皮拉和克拉斯托。
0: Service over. 1-0.
1: 第二局一上来，印度组合是加强了在网口的抢攻，尤其是他们的女选手加德，这个下手要比第一局更狠了。
0: Thank you.

0: 这个球黄东平的判断非常准确，而且接发球冯彦哲接的也好，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没等球落地啊，裁判其实这一边就已经爆分了，应该是先碰到了这个卡普尔的球拍啊。这个球出界了。
1: Service over. Three all.
0: 发球失误。加德啊，刚才发球出现了失误。今天两队组合，尤其是中国组合，其实发一号区这个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整个发球球发的都比较平。就我们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发得很好。这个发球最理想的效果啊，就是发得比较贴网，比较近网，而且这个球头啊，就是能够达到过网即坠。这样就会在前三拍啊，在对方接发球当中，就是逼得对方不得不起球。就是你哪怕把这个线路、把这个弧度啊推得稍微高一点，这个下一拍啊，对于在网口的运动员来说，也会有更多抢攻的机会。

0: 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场馆当中整个的上座率还是不低的。
1: Stay on put. Stay on put. Kaput. It's right here. No. Play on. Play on.
0: 印度组合应该是跟裁判抱怨了一下这个场地有汗水的问题啊，但是裁判并没有同意让工作人员进场来擦这个汗水。
1: Stay on court. Play on when I say it.
0: 因为这个地胶上如果有汗水聚集在一起的话，这个对于选手的安全还是挺有威胁的。
1: 范
0: 建哲刚才这个发球啊被判了过高，超过了1.5米发球限制线。
1: 6-7。
0: 嗯，现在是有工作人员进场来擦拭汗水了。
1: Thank you.

0: 在三号球场，我们看到郭新娃和冯芳，郭新娃和陈芳慧啊，两个人已经换场了。这就代表着双方这个第一局比赛结束了。那第一局比赛，郭新娃和陈芳慧是21-18，战胜了卡皮拉和克拉斯波。
1: Service over. 8-6.
0: 这个斜线的线路，其实第一时间也是让印度组合两个人都抢到了这条线路上，所以能够看到这一拍的调动还是非常成功的。这进入到第二局啊，印度组合两个人无论谁在前场，这个抢的都要比第一局更凶悍，而且整个在中前场的连接速度啊，也要明显快于第一局比赛，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冯业哲、黄东平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去适应啊，去调整的。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组合有明显的优势，就是直接能把对方的发球给压下来，形成对于球头的下压，这一点就导致对方在第三拍上完全没有办法连接。这个球回的还是非常的靠边线，而且这条直线推的也比较飘，把球挑起来，这个球还有继续向这个场外方向的一个飞行弧度，这也导致卡普尔在进攻过程当中啊也没有打准球。11-8，冯业哲、黄东平是带着3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隙。

0: never have to push from left side. And don't commit to too much
1: shots.
0: Just keep pressing one. You move it up. Blocking I can just on a
1: distance.
0: You move it up. Because they aren't going to block much. Okay. Help him.
1: Play.
2: Oh, 这球其实第一时间啊，黄东平在往前都已经不打算做什么抵抗了，因为他清楚这个球挑起来这是一个半场对方进攻的机会，只是在原地啊，蹲在原地把球拍举起来，但很幸运的等到了对方进攻的失误。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发过发球线。接发球，冯彦哲的回球也有点弹网，所以被动过程当中，卡普尔把这个球挑起来，也挑飞了。接杀质量不错啊，再把球挑给对方，防了对方的一个收吊。现在考验冯彦哲了，黄东平再往前抢网，好球啊！这一分两个人的配合还是非常的丝滑，而且刚才这个多拍，两队组合攻防转换的节奏也很快。这个多拍能够看到这个黄东平啊，整个的经验啊，确实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包括在他连续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质量都是很高的。然后换到冯彦哲再去救，就是两个人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反击，收掉到直线，再收掉到中路，继续收掉，过渡到往前。其实这种收掉到往前啊，包括过渡到往前，都是希望让对方啊把这个球挑起来，然后让黄东平在中前场再找这个抢攻的机会。但像刚才这种连续在后场拿球进攻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冯彦哲可以把整个的节奏再去丰富一下。因为连续的收掉其实已经让对方把整个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整个的这个站位的重心啊，都已经是比较靠前场了。
1: 11 15

范建哲救的不错。其实第一时间啊，范建哲对反守卫的保护啊，那一拍球回球质量是很够的，但是下一拍一个正守卫大角度就一下子调动开了他。进入到

0: 第二局啊，能够看到印度组合两个人的状态，相较于首局比赛，确实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好球，接发球，黄东平直接完成了斜线的一个推呼。
1: 16-12，
0: 而且这个球反手出手也很有力度。也是刚才在前三板的一个提速，这又把分差啊控制到了相较安全的一个分差，领先五分。
1: Get ready。
2: 好，好点。
0: 发后场，这个后场还是打乱了卡普尔整个的一个节奏，包括也打乱了他的站位。黄东平刚才发球突然发了一个三号区，这个球让对方抽了一个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
1: 13-18，
0: 卡普尔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够低频。就是太想把这个球发的低频了。卡普尔刚才发球也出现了失误。

0: Young Yonzer challenges called in. Wide the court. Lunges.
1: 刚才这一分是中国组合选择了挑战哈普尔的一个点杀直线，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这个球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是在这一分上冯彦哲、黄东平希望能够缓一缓，让这个节奏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此选择了一次挑战。第二局啊，现在冯彦哲、黄东平还领先着对方三分。好球，还是接发球接的好啊，直接形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然后接下来整个的节奏完全在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手里了，20-16。冯彦哲、黄东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黄东平来发球，加德来接发。

这个球应该是杀出界了。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接下来要开始的是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来迎战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

0: 来自于印度的谢蒂啊，今年21岁，身高1米95。两位选手年纪相仿，都是这个同年龄段的选手。谢蒂在身高方面啊，确实是比法汉有明显的优势。两个人都是2005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都是21岁。那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啊，法汉要更高，他现在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但是在今年的巡回赛的男单排名当中啊，现在法汉是暂时排在第1。
1: Ready, play。
0: 然后谢蒂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3位。

0: 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的第七次的交锋，之前的六次相遇法汉是四胜两负，而且两个人从这个青年赛开始啊就有过交手，一直现在进入到这个成年组的赛场，交手也不断，所以彼此之间还是很熟悉的。两个人的最近一次交锋是在今年三月份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啊，当时也是在男单首轮，法汉当时是19-21、21-9、21-17，耗时75分钟逆转战胜了谢帝。那今年的两场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印尼羽毛球大师赛啊，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全英啊，这两次交手都是法汉取胜。
1: Are you setting India? Are you setting serve? Level? Play.

这个法汉的移动啊，确实是他的优势。你看脚下的步伐调整啊，非常迅速，而且很简洁。今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法汉是进入到了男单八强。然后在其他的超级一千的比赛当中，印尼公开赛是16强，马来西亚公开赛是首轮。此外，在新加坡公开赛是进入到了4强，然后印度尼西亚大师赛是获得了冠军，还包括拿到了这个超级500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冠军。这个球在往前的放网放得太高了。主要是谢帝在往前的一个回放啊，他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在节奏和整个的速率方面啊，法汉确实是要比谢帝更快。

底线出界了。其实能够看到法汉也是希望能够将前场和

两底线相结合啊，持续不断的来调动泄地。好球，反手的一个斜线放网，这个在移动方面啊，包括这个动作的紧凑度速率方面，这个肯定是法汉占优。那相反呢，谢帝在这个中前场的高度方面啊，拦截方面是有优势的。那此外对于整个场地的覆盖也是有优势的。好球，嗯，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拍法汉也是很聪明，杀完之后啊，来到前场的连贯，直接推了一个对角线的深球。

0: 这个球法汉是选择了挑战。确实出界了，因为刚才这个球谢蒂就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球飞出了边线，相当于他主动把这个球放过去了，所以这个落点他看的应该是比较准的。
1: Service over, 6-4。
0: 在中场的加速，法汉直接把这个球抽长了，6-6。好球，这个就是谢蒂在比赛当中啊，他这个身高给他带来的优势。法汉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中间，但是这个高度对于谢蒂来说就直接可以完成下压。这个球还是法汉啊，速度快啊，节奏快。
1: Service over,
0: 这脚下的蹬地啊，整个移动非常的有力量。

0: 线路上其实法汉还是从谢帝的中间来找机会啊。你看往前的调动，更多的也是回到中间，然后这个杀球也是杀向对方的中间，但这个球是被谢帝完成了一个挡网。
1: 9-7

0: Service over. 8-9.
1: 对于法哈来说，他无论是在前场还是挑球，就这个弧度必须得更高一点。就是他在前场的这种推球，包括被动过程当中起高球把球挑起来，这弧度都得更高一点，因为毕竟谢帝这个身高臂展啊摆在这儿呢。推直线，谢帝再往前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你包括你看他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中前场。法汉再往前的一个回放啊，没能过网。11-8，谢帝带着3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在昨天进行的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当中，赛会的一号种子中国名将石宇奇啊是顺利晋级。他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6-2领先，收获了郑嘉恒的退赛大礼。此外，翁宏阳是淘汰了赛会的三号种子丹麦名将安东森，也是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逆转。而且在决胜局最后阶段，温宏阳是一口气连拿了5分，先挽救了对方的3个赛点啊，然后连拿2分，直接赢下了比赛，这也爆出了开赛的一个大冷门。
0: Service over. 12-9.

这个球对于法汉来说有点强攻了，因为他的之前这种推球整个调动完全没有办法穿透谢蒂的防守，所以在中场啊，他只能硬着头皮强攻一拍。谢蒂的反击，再杀，好球！法汉的一个节奏变化，在正手底线完成了一个斜线的收掉。

提速。现在场面上两个人依旧是军士啊。把球调给法汉，谢帝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对于法汉来说，就是他的挑球啊，这个弧度必须得够。包括这个再往前的推球啊，以及中后场的平高球过渡，就是一旦这个弧度没有那么高啊，落点没有那么深的话，这个对于谢帝来说就直接可以抓反击。

0: 反正现在战术啊，对于法汉来说还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起球的话啊，这个弧度得够，不能让谢帝那么轻易的抓反击的机会。另外一点啊，就是他得左右两侧，包括场地的前后，连续调动谢帝。这是在中场的提速。
1: Service over. 11-14。
0: 而对于谢帝来说，就是他的整个节奏速度就得跟得上法汉，尤其是要在这个中场啊能够找机会来加速。好球，这个球上的还是比较快的。
1: 15-11

好球，先是正手拦到直线，拦到直线往前，然后下一拍这个反手突然的一个抽球啊，抽到法汉的身后，也是直线的线路。16-11，现在第一局比赛，谢帝是领先法汉5分。刚才这一分是法汉的判断失误。这段时间法汉的节奏有点被打断了。

0: 球。你看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法汉来说就是实现了对于谢帝的连续调动，而且是有这种深球和浅球的变化，收掉到往前，下一拍啊连贯到往前，直接推到对方的身后，然后半场啊再跳杀。
1: 12, 18.

这次是法汉突击得手。

这个发接发啊，前三拍对于谢帝来说其实是有优势的，但是因为这个节奏比较快啊，所以也导致刚才这对于球头连续下压的过程当中球没能压住。杀一拍斜线，法汉刚才也是打了谢帝的一个转身。

三分的分差。都往前。

0: 好球，抢搓一拍，杀斜线。法汉在往前的这个出手还是有很高的质量。就是这一拍反手的一个抢搓，因为在往前的搓球搓出了比较高的质量，所以导致谢帝被动过程当中把这个球挑起来没有挑到位，这给法汉下一拍的跳杀啊创造了一个进攻的机会。第一局的比分啊已经是被法汉这边慢慢的给追上来了。只有两分的差距。
1: Service over。
0: 这一分拿完啊，对于法汉来说这个压力要比之前更大了。

0: 这一分感觉谢蒂打得有点被动了，就是打得有点保守了，就是他是想控球，但是一旦法汉在中前场完成连续加速之后，他这边就守不住了。
1: 累，
0: 嗯，好球，这个球再往前，谢蒂是把球推到了法汉的身后，一个快推斜线，20-17，谢蒂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21-17，那第一局比赛，印度选手谢蒂拿下。
2: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

0: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对于法汉来说，他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断电的表现，就整个的节奏不是很连贯，所以导致第一局的中后段啊，这个分差有点被拉大了。
1: 对。
0: 第二局上了第一分，谢帝这边发球出现了失误。

0: 加强了对于谢帝往前的调动。
1: 是的。
0: 先推谢帝的身后啊，然后再放网，把谢帝啊从底线调动到网前。好球。
1: Four love， 加四个。Play on。
0: 第二局这个开局啊，对于法汉来说打得不错。反击，其实之前这种调动啊，对于法汉来说已经是完全到位了。这个反击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但是自己打丢了，推到对方头顶。就是现在四方球的调动啊，对于法汉来说，整个的线路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2: 好，
0: 这段时间谢帝有点着急啊，刚才也是抢法汉的发球。你看，就是各种调动谢帝。而且多数的回球这个弧度啊都是很够的，就直接打到谢帝的身后，然后下一拍就是调往前。这一局一上来啊，整个谢帝确实是被调动的有一点狼狈啊，就是他现在是找不到自己上手和提速的节奏。
1: 好， Service over 2-7。
0: 谢帝在头顶区啊，一个直线的突击。这个球谢帝先上手啊，杀到中间，但是杀完球之后没有连贯。被法汉挡网啊，挡到了网前。
1: Thank you, Lander。
0: 抢网，这个球还是推到了谢帝的头顶区域。推直线，这直接推穿了谢帝，11-3，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8分的分差。法汉是带着8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3: Just have it. House mess. Yeah, but you need to decide something. Not just in the middle, because it's bad. Yeah, come on.
1: Hold on 20 seconds. Hold on 20 seconds.11-3.

0: 这个球对于谢蒂来说还是没能摆脱出来，他是希望这个下手球能把球角度给抽开。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是谢蒂这边节奏全无。嗯，这个球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谢蒂这一分把落点控制在了界内。这一分是谢蒂提出了挑战，丝线的判罚是在界内。
1: Line judge.

0: 确实是在界内啊。
1: Challenge ask set for。
0: 这还压在了边线的内侧。
1: Service over。Wait。14 4。Play。
0: 这个球谢帝想法不错，他是一个带假动作的放网，只可惜这个球放偏了。现在真的感觉这个谢帝啊，一方面就是进入到第二局，这个分差被拉开到这么大之后，这个节奏就没有办法再找回来了。然后现在感觉就是整个人的信心也有点受挫。就是你包括现在看他整个脚下的移动啊，也显得有点沉重。我感觉一看这个分差这么大，就有点不太想跑了。
1: 八九三八，陈贵贤来自新加坡。
0: 所以目前来看，这个第二局比赛对于谢帝来说，基本上就得战略放弃了。继续挑战。这过去12分，谢帝就拿了1分。

0: 这球还是压线。感觉这一局比赛就是越往后打，这个分差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谢帝有点破罐子破摔了。就现在他的这个信心啊，确实是严重的受挫。你看，都是简单球的失误，整个比赛完全没有回合。
1: 发球裁判陈振阳来自中国
0: Service Challenge 陈振阳 5-20 21-5，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差。法汉非常轻松地赢下了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2: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决胜盘啊，这个开局对于谢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他上一局整个的节奏跟表现来看，他现在进入到决胜局，找准节奏跟状态的难度会比较大。
1: 好
2: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看的反击，先是接杀挡网
2: ，one all，
0: 然后下一拍就是抓法汉的挑球，抓这个谢帝的挑球。嗯，半场的加速。还是现在往前，法汉把球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球挑得很到位。

这种失误啊，对于谢帝来说还是太伤了。这相当于只有一个回合，只有一拍就把这一分给对方了。目前来看，就是在场。

壁下方的这个半场啊，应该是有点顺风。因为选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这个场馆呢，它的空间会比较大，所以整个场馆的顺逆风情况也会相较比较明显。反手再往前，谢帝的一个高质量斩搓，这个球搓得非常贴网。这脚下应该是有点打滑了，这一步没蹬出去。第一时间法汉也是向裁判示意啊，要让工作人员进来擦一擦场地。

0: 这球还是挑长了。
1: 5-3。
0: 放网。杀一拍斜线。杀完之后下一拍法汉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连贯了。还是脚下有点打滑，这个后腿啊没撑住。这球连续把球回到中路，而且速度也比较快，谢帝身高比较高，所以把拍子举起来啊，就是在他头部的这个高度是比较难受的。勾对角杀一拍中路到往前连贯，这个球想推向谢帝的身后，推到他的头顶区，但是法汉的推球出现了失误。这球被法汉回了一个滚网，这一下子扰乱了谢帝的防守节奏。目前来看，就是在场地的上方的这块半场控球似乎要更好控一些。
1: 蓝加
0: 因为自从这一局交换场地，法汉来到下方这块球场，可能也跟顺风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推球挑球啊，至少已经出现了3分的失误了。

0: 这个球在网口啊，直接被谢帝正手给抓了。你看谢帝的前脚一直都在发球线以里的位置，整个人站得非常靠前。好球！
1: Over. Six, eight.
0: 这球突然抽了一个

0: 短斜线。
1: Thank you, Langer. Play.
0: Show down.这球救得不错，反击。这个球谢帝在头顶区啊突击直线，其实法汉已经有所准备啊，他希望下一拍就是能够通过这个接杀挡网的方式啊，直接完成斜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杀偏了。
1: 10-6。

杀了一个半场。刚才这一分还是谢帝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没能处理好。

0: 这个球反手还是把球拦下来了。
1: 天跳。
0: 而且反手过渡到中间的线路，这个落点还打在了谢帝的脚下。这个发球是被裁判判了，发球过高。
1: Service over. 11-13. Coach.
0: 接下来挡联网，两个人都想在中前场来提速。这球调动的不错，还是在中场，法汉这边出球啊，速度要更快一些。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
1: 好，
0: 刚才法汉的这个发球啊，直接被谢帝抢了。现在双方决胜局的悬念啊，依旧是比较大。对于谢帝来说，领先两分啊，这个优势不明显。球，好球！你看法汉现在就是限制谢帝的两底线啊，这个出球是很有质量的。前一拍啊，先推到谢帝的正手底线，下一拍啊，就是一个推挑，把球回到谢帝的头顶区。这个球谢帝是想跳起来拦啊，但是你看，整个的回球弧度是非常够的。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过去的十分啊，两个人是各拿五分。这球脚下有点打滑了，所以这也直接影响到了法汉下一拍的一个挑球的节奏。法汉选择了挑战，看看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确实长了，还长了不少。分差来到了三分。
1: Play. Are you setting challenges?
0: 谢帝这边也直接选择了挑战，发后场。大概率啊，也是发长了。

17, 14.

0: 19-14。
1: 现在谢帝又是将分差给拉开了，18-14。这个3-4分的领先啊，现在对于领先方来说就算是小有优势了。
0: 包。
1: 现在就是看两人谁能够在中场来加速，谁能够在中场先把这个球给压下来。好球！这样20-14，谢帝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这球谢帝选择了挑战啊。
1: Are you steady? Changing. Four, eight. Line judge.

0: 法汉的回球确实是压线了。这样在决胜局当中，谢帝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但是他现在依旧是领先着五分。
1: Service over, 15-20.

这球应该是在界内啊，但是谢帝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所以他哪怕对刚才这个落点有质疑啊，也无可奈何。法汉发后场继续追分。

0: 杀开中路。其实现在在落点的判断上，能够感觉这个谢帝有点犹豫啊。之前就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面对头顶区的这个深落点，他那一拍第一时间就没打，然后等球下降之后下手再把这个球救起来。刚才这个落点还是他头顶区，看看这一分啊，确实出界了，确实出界了。
1: 对，
0: 这样法汉挑战失败啊，本场比赛也结束了。印度选手谢帝最终是苦战三局，2-1的比分啊战胜了法汉。这样2-10，谢帝进入到了男单第二轮啊，他也将会等待阮日和李诗峰比赛的胜者。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女单首轮的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芷怡来迎战苏格兰球手吉尔莫的比赛，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首轮的比赛啊！这场比赛位于签表的下半区，由赛会的女单二号种子中国名将王芷怡来迎战苏格兰选手吉尔莫。今年王芷怡整个的表现和状态啊，也是非常的优秀。她目前也是在女单方面，这个对阵安喜莹，一位非常强有力的选手。今年他也是战胜过安喜莹。王芷怡今年是26岁啊，身高是1米7，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的选手是安喜莹啊，但是安喜莹并没有参加这一项赛事。苏格兰选手吉尔莫今年32岁，身高1米68，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4位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第14。今年吉尔莫在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啊，表现比较一般。她今年是拿到了欧锦赛的女单冠军。

0: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有过三场比赛的交锋，这三场比赛都是王芷怡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最近的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同样是在女单首轮啊，那场比赛王芷怡是21-17、21-9，直落两局，耗时38分钟啊，战胜了对方。另外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2024年啊，另外一次是2025年。这两次交锋啊，两个人的比赛打的都是非常的焦灼，比赛的耗时都超过了一个小时。但最终也都是王芷怡获得了胜利。那今年王芷怡是拿到了全英公开赛的女单冠军啊，当时在决赛就是战胜了安喜莹。然后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是收获了亚军，然后今年亚锦赛王芷怡也是打入到了决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Wang Jiyi, China.
0: 王芷怡也是这项赛事女单的卫冕冠军。过去两个赛季啊，连续两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都是王芷怡。
1: Wang Jiyi, the third, double, play.
0: 那去年在女单决赛当中，王芷怡是战胜了队友韩悦。那前年2024年呢，女单决赛王芷怡是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沙球还是比较有侵略性的。

双方都是通过四方球来调动对方。王芷怡这个正手抽球啊，抽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落点抽的也比较深。

这个反手的过渡质量也不太够。就反手过渡到对方的头顶区，吉尔莫在头顶区的一个突击，点掉斜线。开场之后在调动方面，吉尔莫现在是表现更好的一方，而且连续打王者一的转体。开场这个阶段对于王者一来说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比赛的节奏啊，找到找一

一找这个比赛的状态。杀一拍斜线，中场的提速，你开场之后金尔莫这边的进攻啊，打的还是没有什么包袱，你看这个落点打的都是比较靠边线的。刚才这一分王芷怡也是有点被对方来到网前的这个推直线的假动作欺骗了。

0: 再往前，吉尔莫的放网放的也很有质量。勾对角，往前救的不错，冲斜线啊！这个球边线应该是出界了。接发球直接推挑了，这个球也回传了。这一次是推到了界面。反手过渡到往前，抢放网，罗伊刚知道，随着比赛的深入，相信王芷怡这边也会就越来越适应现在对方的节奏。接杀挡圆网，在第一局当中啊，现在来看这个吉尔莫对于王芷怡两底线的控制，这个球的落点啊回的还是比较深的。球让吉尔莫抽得有点远了，11-3，这样进入到第一局技术间歇之前，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暂时落后着8分。
1: 知道吗？所以你正常，你等他推出来，你再跑人员嘛，懂吗？然后后场大胆发力，因为正手这边扫直线也好，扫中路也好，你只要有足够的重量，他那个球他是控制打不会像你慢慢的那种控制的很好，明白吗？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向前冲，他是别往前往前打死你一个两个嘛，但是后场是不是对吧？啊，所以要懂得舍去啊，舍去一发发力。

好球。

抓爆。所以导致这个王芷怡在被动过程当中起高球的质量比较差。

0: 自己进攻的失误。就这个球只要挑的足够深，弧度足够高的话，就对于对方在后场的进攻，这压力是非常大的。王志怡简单球的失误。这个手上还是想加更多的控制。这个球打完之后没连贯上。
1: 40-4

这球有点翻场了。虽然在线路控球上，王芷怡是连续调动对方的这个左半场，就是压向吉尔莫的头顶区啊，包括往前的回球啊，往前的调动也是集中在对方的左半场。其实这个战术是可以的。但这一段时间啊，王芷怡就是失误太多了。跟进到往前反拍的一个推扑，吉尔莫出现了失误。好球。这一分啊，在直线方向，王芷怡的正手是成功加上速度。

0: 现在确实也让吉尔莫把自己的这个连贯，把自己的信心慢慢的给打出来了。判断准确。
1: 18, 18.

0: 这个球挑的不错，其实第一时间在网口，吉尔莫是想抓的，没有想到王芷怡真的能把这个球啊挑得这么深这么高。这一分是连续调动对方的正手，连续调动对方的右半场。这头顶区的蓝调啊，这一拍对于对于王芷怡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个球王芷怡是背身反手来救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抓到反击的机会。
1: Service over,
0: 19-9。吉尔莫自己的失误，这一分他是想打一个变化，打个收掉了。
1: 20-11，
0: 吉尔莫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球在界内。
1: Service over, 12-20。

好球，连续三拍的这种提速进攻，抓了对方的一个反手过渡球，然后反手又突然的快抽斜线，下一拍啊继续跟进上网。

王芷怡救的不错，反手在过渡，正手也是完成了直线的一个变线。这段时间对于王芷怡来说，她的这种节奏跟速度要好过之前。 王芷怡这边继续迫近比分，继续挽救吉尔莫的局点。

0: 这个球是让吉尔莫在往前啊抢了一拍，又抢了一个滚网球。这样第一局比赛吉尔莫获得了胜利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王芷怡整个的状态啊确实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两个人的分差一度有两位数，但是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王芷怡也是不断的缩小着分差，也把自己的状态啊慢慢的给打活了。所以进入到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看看王芷怡还会有怎样的调整。这个第一局开局阶段啊，王芷怡确实显得有点慢热。现在王芷怡对于吉尔莫斯方球的调动啊，整个的质量要比第一局啊高了不少。现在让吉尔莫在后场拿球啊，打得非常的不舒服。还是王芷怡对于对方两底线的调动啊，这个调动压得够深。王芷怡防得不错。反击，好球！你看，就是因为整个四方球的调动质量比第一局的前半段啊高了这么多，现在在场上对于吉尔莫来说，就是他的判断啊也会犹豫，也会跟不上王芷怡整个的节奏，跟不上王芷怡的调动。就是你看，现在对于吉尔莫来说，他的很多球啊都只是救球，没有反击的机会。刚才在

自己的头顶区想要突击寻求反击的机会，只能冒着这种失误的风险强行来攻。就是你整个的调动压吉尔莫的两底线，回球落点足够深调动的足够开，每一拍调动都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吉尔莫自然就会失去他的连续节奏。你看他现在脚下步伐也有点跟不上了，而且就是他这么就会让自己很累。

接发球直接失误了。进入到第二局啊，现在王志怡打的确实是很轻松，对于对方的调动有质量，进攻这边的准度也高。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还是提速，把这个球抽向吉尔莫的身后，有长斜线的线路，11-0。进入到第二局技术间歇之前啊，这11分，王志怡是接管了比赛。这个在女单签表方面，赛会的4号种子在上半区的中国名将陈雨菲，是在昨天完成了首轮的比赛，她是2-1战胜了日本选手任平蔡玉进入到了第二轮。此外，今天赛会的5号种子韩月将会来迎战伊吉特。这个球还是比较靠边靠底线的这个夹角方向，第一时间王芷怡也有点犹豫，

这球非常到位。先压对方头顶区，然后连续两拍啊，掉到对方的网前。

你看，都是压对方的头顶区。这个头顶区确实是让吉尔莫很难受。

0: 杀一拍直线，好球，还是在对方的头顶区来寻求突破。压吉尔莫的头顶区，吉尔莫其实这一拍处理的就已经是不错的了。这个后退过程当中平高球的过渡，现在第二局的节奏完全在王芷怡的手里。
1: 由来自日本的日川大辉综合媒体系，日籍来自马来西亚的吴勋华。

0: it's over.
1: 挡网，好球！这个球王芷怡平高球啊，过渡到了吉尔莫的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这个落点推得多深啊！
0: Service over. 3-19.

0: 好球，这个接发球挡放网直接挡到了直线的方向，20-4，王志业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Service over. 5-20.

0: 21-5，这样王芷怡也是比较轻松地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也把自己的好状态啊打出来了。王芷怡将大比分追到1-1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个决胜局的开局啊，对于两个人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从状态延续性来看啊，王芷怡这一边可能会有更多的心理优势，因为毕竟这个第二局打得非常好。

0: 好球。
1: 1-0。
0: 决胜局上来第一分啊，抓头突击，头顶区的一个突击斜线。

好球，再放网，这个网前的质量是很够的，就只有这个球回放的足够贴网，对于吉尔莫来说，他在挑球啊，又想有一些线路角度变化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偏差，就相当于他在往前的这个出手啊，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空间了。这个球对于王芷怡来说有点可惜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连续两拍正手的进攻，王芷怡都出现了失误，而且都是下网的失误，这就意味着王芷怡这个正手进攻啊，可能在中后场这个击球点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吉尔莫直接发后场了，这个球是在界内。还是发后场。这个球没打准啊，这个打在了拍框上，结果形成了吊短的效果。进入到决胜局啊，吉尔莫这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直接开中后场的球，就从最开始发王芷怡的三号位，到直接这个平高球的发球，他现在就是不太希望和王芷怡进入到这种中前场的对抗当中。他是想直接形成相持的，就不太希望王芷怡总把这个往前的落点，尤其是左右两侧的落点打开，他也不太希望在往前和王芷怡进行这种抢搓抢放的较量。机会，好球！王芷怡现在状态啊，确实是越打越好。这个球先勾对角，然后点杀斜线。

0: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这样，王芷怡在决胜局当中是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
0: 5-7.
1: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继续推直线，突击还是直线，这线路打得太清晰了。全都是打向吉尔莫的左半场，就是压制他的反手。这个球底线的线审做出了界内的判罚，吉尔莫选择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这样吉尔莫挑战成功。
0: Service over. 6-8. Play.
1: 这个球压得好。
0: Service over.
1: 在头顶区的一个突击直线。
0: 6.
1: 还是挺有难度的。抢错一拍。做好防守。这一分还是反手过度的那一拍球啊，王芷怡被对方抓完之后啊，整个局面也是进入到了这种被动防守的节奏里。
0: 7-9.
1: 这个球没有挑起来啊，挑了一个半场。
0: 8-9.
1: 这个球最终裁判还是把这一分啊判给了吉尔莫。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这个球回搓搓得非常好啊。哦，这个球在往前王芷怡抢完之后打在了吉尔莫的拍面上，这个球弹到了他的半场。

0: 九比九。底线出界。
1: Service over. Ten, nine.
0: 杀一盘斜线，好球。十一比九。王芷怡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2: 动作要小贴紧啊，还是整个一个速度打出来就行，明白吧？啊，注意这边啊，反正我就不给你进攻的机会，或者可以相对学他，挑得高，但是我一定要很厚，知道吗？啊，做好自己。啊，我每一拍严谨进去，严谨进去。你的速度只要在他之上，没问题。啊，主要就是速度，加油啊！想好。
1: Hold one, 20 seconds. Hold one, 20 seconds.
0: 比赛继续，技术间歇回来，两个人也交换场地。
1: Service over.
0: 其实我刚才这个接发球的放网，放了一个滚网，

0: 垂直线啊，这个球在界内。
1: Service over。
0: 这个球推的质量非常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够深，而且够靠边线。出界了。王志怡，刚才这个球还是没有挑，没有挑起来啊，挑得太浅了。抢放网，再把球挑给对方，抢搓一拍，哇，这球被王志怡救回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反击。
1: 走！
0: 对于王治郅来说，还是得注意回球的深度。你看，只要这个球质量下降一点，这个弧度稍微低平一些，落点浅一些，吉尔莫这边正手是有突击能力的。连续两个简单球的失误，14-14。接杀接的不错，好球！啊，这球也被王治郅防回来了。顶住了吉尔莫这个后场的一个突击，然后也防住了吉尔莫的一个随上。

这球有点刮网。形成多拍，推直线，好球！这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第一时间啊，吉尔莫的判断可能觉得王芷怡会放网，然后王芷怡啊推了一个直线，假动作也很隐蔽。接杀挡圆网，抢放网，防住对方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还是没有摆脱出来啊。吉尔莫这边也是有一个杀上网的连贯，突击一拍直线啊，然后连贯到网前，能够看到进入到决胜局啊，两个人都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得很出色。这个接发球，王芷怡直接把球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这球挑得够深，所以导致吉尔莫的正手突击啊出现了失误。

0: 回得太冒高了。这球在界内，你看这个球回得多深啊。王志怡决胜局啊，现在领先着一分。发后场，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发球上有一个变化，直接打乱了吉尔莫整个的布防。刚才王志怡连拿的这两分啊，有可能就打乱了两个人在决胜局局末阶段的平衡。好球，这个球有点滚网，但是在线路上明显能够看到吉尔莫这一边已经是完全防不住王志怡的这个斜线的变化了。20-17，王志怡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球推偏了。
1: Service over. 18-20.
0: 杀一拍。推直线，这个球推到了界内，这样决胜局王芷怡21-18拿下，2-1的比分，王芷怡是逆转战胜了苏格兰球手吉尔莫，这样卫冕冠军也是继续前进，进入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第二轮。王芷怡也将会等待韩国选手沈友振和黄麟清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王芷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稍后12点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体坛快讯节目，而在12点之后奥林匹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Service over. 17-4.
1: 这个球回放了。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冯彦哲、黄东萍闯过首轮关。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上海申花大胜晋级。环法自行车赛第十六赛段，埃菲内普尔强势夺冠。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一场混双的首轮比赛中，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以2-0战胜一对印度组合。
0: 冯彦哲、黄东萍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组合卡普尔加德。在此前的两次交手中，中国组合全部取胜。两队的最近一次碰面是在上周结束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时凤凰组合拿下了该战的冠军。本场比赛，冯彦哲、黄东萍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首局他们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黄东萍连续强网压制对手，掌握中前场节奏。此外，头号种子也能在连续救球的情况下完成得分。21-9，冯彦哲、黄东萍轻松赢得首局。第二局，两队上演精彩的多拍攻防拉扯，中国组合默契配合，展现出更强的实力，拿下这一分，也以21-16再赢一局。这样，冯彦哲、黄东萍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2: 其实我们刚上一站刚打完，然后到这里，其实第一场球，我们两个其实还做了很大的困难准备，因为觉得上周刚打完，这周别人肯定是，猛着一股劲儿想打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除了上周的战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更好的去调动自己。
3: 一开始我可能更多的还是了解自己多一点，因为是永远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可能会自己有点自顾不暇，然后但现在我觉得也应该站在东杰的角度思考，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的话，我觉得可能自身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光局限于自己，光想着自己的话，可能两个人沟通起来会比较吃力。
2: 沟通就是很多嘛，然后其实也就说明了大家在说出各自的困难或者是各自希望对方能做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听进去，而且都去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打的魅力。
1: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现世界排名第15位的翁宏阳，经过了三局苦战，逆转战胜现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选手安东森。
4: 首局比赛，翁宏阳开局阶段和对手咬得很紧，比分始终焦灼。当比分来到15-16之后，安东森突然提速，翁宏阳则不断出现失误，结果安东森连得5分，2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然咬得很紧，这次翁宏阳在局末的关键分处理上十分冷静，毫不手软，21-17扳回一局。
5: 今年一整年的自己整个的状态，还有整个自己这种打球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很好，所以说自己也一直在不断的调动自己，感觉一直在一种疲惫这种状态吧。
4: 苦战两局之后，翁宏阳的体能遭遇极大考验，他在决胜局4-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得10分，一下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但他此后顶住压力，一分一分追，直到比分来到17-20。此时安东森手握3个赛点，双方体能都已经来到极限，拼的就是意志品质。翁宏阳此后连得5分，22-20逆转战胜安东森，成功挺进男单16强。
5: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也是非常艰难的比赛吧，因为对手的实力非常强，而且自己每次跟他打都是非常困难，所以说今天自己是做好了非常艰苦的准备吧。可能在比赛中自己有时候在心态上还有思想上还是欠缺一点，所以说自己也是会积极的动自己。
1: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新加坡选手郑嘉恒，首局失利的石宇奇在第二局受到了对手的退赛大礼，晋级16强。
4: 赛前挑边的时候，石宇奇专门先挑了顺风的一边，做足了困难准备，但他开场并没有受到风向的影响，依靠快节奏攻防打出4-1的开局。此后逐渐进入状态的郑嘉恒，前场控网和后场劈杀都越来越好，逐渐抹平比分，两人一路战至14平。局末阶段， 石宇奇在拿到两分之后，不断被对手在反手位大角度调动，失误开始增加。郑嘉恒连得六分，一举以20-16拿到局点。尽管石宇奇接连挽救两个局点，但还是以18-21丢掉首局。
5: 因为风向还是非常大的，这种顺逆风，所以第一局自己在顺风那边也是特意挑的那边，所以就做好一个是输的准备嘛，再想办法从第二局开始去想办法去扳回来。相对来说，包括前几场球也都是三局嘛，就所以说这个风向对于整体发挥还是有所影响的。
4: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之后，石宇奇加强进攻，迅速打出6-2的领先优势。此时郑嘉恒由于脚踝不适宣布退赛，仅耗时25分钟，石宇奇完成本次比赛的首秀，晋级男单16强。
5: 也是很难遇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我退的比较多。他可能是就是膝盖或者是踝关节吧，有点不太舒服，但其实从第一局来看，他整体移动还算好，可能到我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球可能导致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在赛前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吧，所以第二局他可能就退赛了。
4: 尽管顺利晋级，但石宇奇赛后也坦言目前状态并不在最佳。
5: 整体状态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吧，我觉得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就是可能日本打一个长时间集训之后去做打日本啊，包括现在到常州，可能集训过程中对于这个比赛的感觉找的不是特别好，可能后面的一些训练可能要注意这块。
1: 男双方面，昨天下午中国组合陈柏阳、刘毅轻取一对苏格兰选手晋级男双16强。
6: 陈柏阳、刘毅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男双7号种子，他们首轮迎战苏格兰组合克里斯托弗·马修，双方实力差距明显，首局对手仅得到6分，100分组合仅用时35分钟就将16强席位收入囊中，他们渴望在本站比赛走得更远，继续抢积分升排名。
7: 常州这个馆对于我们俩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然后包括前两年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轮这样的，然后可能今年的话稍微再提高一点吧，因为马上世锦赛的要开始了，还是争夺一下种子位吧。对，
6: 陈柏阳、刘毅最新世界排名第9，如果本站比赛打得好，有望拿到下月世锦赛的大种子身份。回望本赛季，他们既有德国、澳大利亚的高光夺冠，也有落寞的一轮游，起伏较大。
8: 心态上面吧，因为可能复盘后都是我们自己先犯错，然后让对手就第二局我们领先情况下被翻盘，然后其实像德国、澳洲拿冠军都是我们两个比较坚定的去做好每一场当下每一分吧，可能打那个日本的时候自己有一点稍微一些松懈，就导致我们最后输那场球。
7: 从去年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有一定的提升嘛，然后从到今年的开始夺冠的次数，包括就是打进更深轮次的比赛的战术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在稳步提高的，不能说就是说像别的有些选手就是进步的非常快吧，我们就是比较稳步提升的。对，
9: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4: 看，这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有骨劲，
1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欢迎回来。昨晚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上海申花在主场上海体育场以4-1战胜青岛海牛，晋级八强。
1: 身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对阵青岛海牛，比赛开场仅三分钟，叶博亚小角度抽射破门，青岛海牛取得一球领先。失球后的申花队并未慌乱，第八分钟高天翼右路传中，阿苏埃高高跃起头锤破门，将比分扳为1-1。第十七分钟，吴曦挑传至禁区，海牛队后卫冒顶，阿苏埃得球，左脚劲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1。此后，主场作战的申花队气势如虹，越战越勇。第二十六分钟，阿苏埃前场界外球发动进攻，拉唐禁区内得球，右脚一记凌空抽射，再次敲开青岛海牛队的球门。申花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球。上半场结束前，高天翼传中，阿苏埃禁区内抢点凌空侧勾破门，上演帽子戏法。这个进球体现了阿苏埃超强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凭借阿苏埃的三粒进球和一个助攻，申花队上半场4-1领先青岛海牛。下半场比赛，申花和海牛都制造出了进攻机会，但均未能取得进球。最终，上海申花4-1淘汰青岛海牛，晋级足协杯八强。其他场次，北京国安客场2-1战胜大连可为，重庆铜梁龙主场2-0击败青岛西海岸。另外四场八分之一决赛均是通过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晋级的球队分别是上海海港、山东泰山、云南玉坤和大连英博。
0: 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的比赛昨天在乌鲁木齐开赛，首日在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的决赛当中，重庆队的严思利用关节技迫使对方认输，整个过程用时不到一分钟。
2: 新疆站是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第三站，比赛为期4天，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内进行，共有来自全国的32支代表队546名运动员参加。第一天比赛，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在重庆队的严思和天津队的谢明芬之间进行。比赛一开始，身穿白色道服的谢明芬试图利用外卷将对手带入寝技，但并未成功。谢明芬随即进入防守状态，而严思继续进攻，随后他强势将对手翻转。在寝技争夺中，严思抓住机会，利用双脚锁住对手左臂，同时对其右臂施以关节技。谢明芬马上拍垫认输，严思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比赛的冠军，只用时52秒。
3: 我觉得哈，关节技，你说刻意要去，就是说刻意要去用它哈，它不一定会用得出来。就是说必须就是说投技接请技的那一瞬间，或者是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才能使得出来。
2: 另外，在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河北队的李静战胜安徽队的徐福林获得冠军。
0: 昨晚 WTA 250布拉格站女单正赛的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高欣瑜面对的是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最终中国金花以2-6和4-6负于对手，无缘下一轮。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袁月对阵的是捷克选手瓦尔东科瓦，中国金花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遭到逆转，同样止步首轮。另外，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6赛段的争夺，最终比利时车手埃菲内普尔强势夺冠，收获2连胜。
4: 第16赛段从埃维昂莱班到托农莱班，全长26.1公里，是本届环法唯一的个人计时赛，累计爬升约500米，是通往阿尔卑斯山决战前的关键赛段。德国车手利波维茨在转弯处遭遇摔车，遗憾退赛。上一赛段夺冠的比利时车手艾菲内普尔，本赛段依然表现强势，他在途中计时点相继大幅刷新成绩，最终艾菲内普尔以32分19秒的成绩排名第一，连续2个赛段拿下冠军。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本赛段以32分47秒的成绩排名第二，总成绩上他继续排名第一，保有黄山。
0: 世界杯结束了，但它为我们留下的回忆不仅是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还有许多欢乐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来开心一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 A 级队的教练席，您一定在疑惑这两个人究竟谁才是主教练，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答案揭晓，是画面右边这位头发更少的霍桑哈桑，旁边这位则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伊布拉希姆哈桑。提醒一下，真正的主教练霍桑哈桑指挥比赛的时候要带上证件，要不然会被别人说成无证教练。球员们争执在一起，场面极度混乱，裁判的手表掉在了地上，贾拉尔萨发现捡起来戴到了手上，心想这手表不错呀，还挺合手，哎，算了，还是还给裁判吧，再让裁判误会了我偷了他的表。裁判的活可不好干呀，你看这位裁判就抽筋倒地了，球员抽筋的很常见，裁判抽筋的还真是稀奇。抽筋这种事情我们老有经验了，感觉咋样？不行，还是疼。这届世界杯球员们需要补水，裁判也需要。

0: 需要补水呀。这次世界杯补水的场面太过于常规了，让我们看看非常规的。哈兰德自己的水不喜欢喝，就喜欢喝对方的水，自己的水还得花钱买，免费喝别人的水多甜呀。就喝你的水咋了？你来口不？你还真是不客气，这本来就是我的水，喝光别人的水，让别人无水可喝。世界杯充满了对抗，每一个球都必须抢下来，我抢我扛，哎哎哎哎，这哥俩在角球区抢的还怪热闹的。停，你俩折腾够了没？
1: 不可以这样哦，
0: 踢球嘛，动作大一点很正常。没错，踢球就应该动作大一点。嘿啊，哥们儿，你这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虽然足球场上充满了对抗，但不要和巴拉圭球员学习，动作太大了会引来球员和球迷们的不满的。你看，都把姆巴佩整得不会了，人在无奈的时候是会笑一笑的。登贝莱在点球点抱着球干嘛呢？他想罚点球。他那是帮着姆巴佩护着点球别被人抢了。嘿嘿嘿嘿嘿，哎，小伙子，你想啥呢？你这破坏草皮的小伎俩当我看不出来？球场如戏，全靠演技。接下来看看他们的表演。人家卢卡库都没说什么，你叨叨什么呀？你会不会传球？不会传别传。我比利时小天才，不会传球。你要是比利时小天才，那我就是比利时小霸王。
2: 你们不要打了啦。
3: 哎，哥们儿，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
0: 没你们事，证明你会传球，拿出你的本事，本事，本事。
4: 你要会传球，你行你上。俩人还都有这个本事。吵完架之后，特罗萨德长传助攻蒂勒曼斯完成了破门。之前还吵架呢，这会儿就抱上了，合着是假内讧真进球，完全把对手忽悠了。
5: 队长，这球咱们商量一下怎么罚。
0: 不用商量，现在对方门将很紧张。咱们聊聊今晚吃什么，比如水煮鸡胸肉怎么样？
5: 还吃鸡胸肉啊？大哥醒醒，这是世界杯啊。
0: 咱们现在说什么，对方都以为会我罚。这样，我假装主罚，门德斯你踢，
5: 我踢，
0: 让你踢你就踢。
5: 真的，
0: 真的。三二一，那我直接来了，
5: 打门！哎呀，进了！这个任意球战术真是妙啊！
0: 就这样，葡萄牙队逼真的演技让这次任意球战术成功破门。
6: 队长，这次怎么罚？
0: 这次就交给我吧。来，等会儿我看看禁区这个地上是个什么东西。哎，快快快快快快，传球给我，到禁区了，我打！哎呀，可疼死我了！这次的任意球战术虽然没有破门，但也是出其不意，差点就成功了。只是可惜了，41岁的 C 罗还要遭受皮肉之苦。
5: 疼啊，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年人呐？
0: 凯恩真不容易，对抗下进入禁区倒地，要受到对手的质疑。
7: 我要烟牌。
6: 嘿，莫德里奇，你怎么那么紧张呢？放轻松，笑一笑。世界杯啊，我轻松得起来吗？哪有心情笑？
0: 世界杯虽然艰苦，但也要时刻保持微笑。我们要学习莱奥，即便被撞得人仰马翻，也要时刻保持笑容。送出助攻的时候，更要保持职业微笑。球未到，人先笑。我叫莱奥，请知道。世界杯很精彩，世界杯也很好玩。正是因为这些有趣的事情，让球员和球迷能够笑口常开，这才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杯。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
10: 鲜

0: 生药业，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大暑节气。常年这个时候啊，全国多地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不过呢，炎热归炎热，不同地方消夏避暑的智慧却各有千秋。那像济南的夏天虽然是以热情著称，常年七到八月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呢是在30多度，确实称得上火热。但它独特之处啊，就在于没有跟这份热硬碰硬，而是把热和凉调和得恰到好处。济南的泉水呢常年是18度左右，地上骄阳似火，地下清流潺潺，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夏日体验。您可以走入五龙潭公园，直奔园内的清泉石上流，汩汩泉水从青石板间渗出，水流清浅，是难得的清凉角落。或者呢，是去趵突泉，感受柳宗元笔下的皆若空游无所依。傍晚来到泉水浴场，这是全国唯一以天然泉水为水源的露天泳池，在清冽的泉水当中畅游，暑热便能真正的歇下来。如果对历史与自然更感兴趣，不妨前往神通寺景区。这里啊，被网友称为猫猫寺。古朴的石塔和踱步的猫群相映成趣，是古迹爱好者和撸猫星人的快乐基地。再往深处的涌泉竹林走，泉水呢沿着山石蜿蜒而下，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又是一处清凉的秘境。还可以去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诗意画卷正徐徐展开。不过济南的夏天也不止于泉畔和风的悠然，还有赛场的激昂。本周日济南奥体中心将迎来中超联赛的精彩对决，可能会有小雨出现，计划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0: 原小雨，17到29度，无锡中雨，28到33度，泰州中雨，26到29度，鄂尔多斯小雨，17到27度，绍兴小雨，27到34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楚雄多云，18到29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泸州晴，27到40度，运城小雨，23到33度，曲靖多云，19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晋中小雨，16到29度，襄阳晴，26到34度，亳州多云，26到36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宝鸡多云，22到37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台山中雨，26到31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上午，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的争夺当中，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逆转战胜了苏格兰选手吉尔莫。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一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的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啊，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说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他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是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法，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它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

0: 越失控。
1: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

0: 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
0: 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啊这个水球世界杯总决赛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美国队和中国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这边是身穿蓝色泳衣啊，头戴白色泳帽啊，门将是红色泳帽。中国队这边呢，已经在水下啊做着赛前的准备了。中队今天头戴的是蓝色泳帽啊，身穿的是红色泳衣。

中国队这边门将还是自己最经验最为丰富的门将，这个沈一能。美国队这边门将呢，阿曼达·朗根，也是美国队相对最为成熟的门将，也是世界顶级门将，这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门将。那中国队这次争球不错，游速非常快，还是率先把这个球权要到了。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落位啊，美国队这边对于内线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严格，中国队底线打了一个交叉，在这个位置上，美国队不给任何的机会啊，中国队强弱侧之间的转移，漂亮啊！中国队开局的进攻打得非常非常的活跃啊。从内外线的这种掩护配合，再到强弱侧的转移，中国队的整个进攻打得都非常有节奏和章法。这个球防得不错，美国队出现了一次进攻上的失误。往边锋这个位置调，美国队逼抢了比较凶，

要往内线掉啊，这个球掉进来了，有点危险。这边裁判判了一个气密球，一个点球。哇，漂亮！这个球扑的真是相当出色呀。谁能对于对方打门时候的这个角度落点的判断做的都非常充分的准备啊。美国队打转换进攻，这机会不错，来看还是给到内线，中队提前去犯规啊，强侧形成了一个短暂的二打一啊，因为中国队刚才这个犯规现在是有罚时啊，对方是一个六打五的强打时间，小心远射啊，对方的起点啊这个支撑非常高。美国队还是利用多打少的机会把这球打进了。支撑非常非常的高，对方起来之后这个水线基本上在腰上。奥斯穆斯啊，奥斯穆斯也是美国队一个非常全能的选手啊，在各个位置上都能做轮转，在边锋的位置上，在腰的位置上，包括在底线这个中锋的位置上，他都能做一些轮转啊，他的位置感是非常全面的。对方对沙锡欣这个点防的比较靠外啊，也知道他有比较强的远射能力，找机会支撑起来之后直接打。这个球力道上球速上稍微小了一点，那打门的时机还不错。对，要提前敢于去对对手做动作，去压制对手，很好的一次防守，打转换。美国队防守阵型扩得很大，位置压得很高，这给中国队带来一些压力啊，给到边锋啊，回传球失误了。美国队边锋快速的下插，游进速度还是很快啊，在这儿站住了，中国队抓紧破坏掉对方的进攻。防得再高一点，中国队比较忌惮美国队的底线的这个能力，想掉进来被中国队切掉，很忌惮对方的底线的这种能力，所以中国队不敢防得太靠上，压迫性不是太强，往前给，对，往内线掉一下试试。这个球直接掉低位，给内线球员是对的。

嗯，又是一个身后的打门的犯规，这一下又给了对手点球的机会。嗯，这次对方打的是比较干脆的。还是奥斯莫斯，漂亮。这球掉进来之后直接一个背身农三凤，这个中国队，哎，应该是严晶，抱歉，严晶，这球严晶充分利用自己全面的打门技术，拿到球之后背对门一个反身的扫射。嗯，中国队这一场比赛球员的这个泳帽的号啊，有一些变化，和之前的比赛的这号码有一些变化。以前一直是农三凤戴这个三号泳帽，今天是换严晶。哎，这个球有比较强的旋转，普伦蒂斯啊，同样是通过内线。

再调内线，双方这段时间的争夺主要集中在内线。前一段呢是打一些强弱侧之间的串联，打一些侧应球，内线基本上吸引一下对方的防守重心，没有太多直接的这种进攻。但是打到这个阶段，双方更多的都开始侧重内线的进攻了。

那、这一球中国队防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控卫上防守漏人了，在弱侧被对方一个很好的空切进来，

冲队抓反击还是很好的一个这个状态，就是有些球呢一定要快一点，和美国队打这种高度啊，打这个阵地战，我们从力量和对抗上，从支撑的高度上和美国队稍微有一点差距，但是我们抓一些反击，抓一些转换的速度。你像周上这种球刚才打的就非常符合我们自身的特点。内线的争夺啊，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依旧是非常的激烈。

张启硕，这打门角度非常刁钻。张启硕也是中国队现在最出色的外线射手啊，他这种远射能力是极强的。中国队现在头号外线射手，今天这球双方打的还是大开大合啊，都把各自进攻的这种能力水平发挥出来。第一节打到目前4-4，整个进攻端的状态都不错。其实那相比较呢，美国队的内线更具备优势一些。中国队又出现了一个罚时，想打一个快板接力吊一下，但是没有能打成。还有40秒的时间，这样美国队这次多打少的机会没有能把握住。双方在第一节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时间。吊内线，被美国队包夹破坏了。

0: 哎呦，这个球角度打得太刁钻了。应该是詹纳弗林啊，非常，确实是非常刁钻的一次打门，几乎谁能已经把这个空间都封住了，但是从他的腋下这个位置一丝缝隙把球打进。还有几秒钟啊，五秒钟左右的时间，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5-4，美国队暂时领先1分，我们稍事休息。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
3: 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美国队第一节比赛的整个状态进攻感觉还是挺好，尤其是内外线的结合，但是呢，中国队也把自身特点转换的速度，前侧的这种转移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两支球队其实打到目前这个比分差距并不大，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出色的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对对方的内线啊多做一些这种盯防看护，虽然这个球对方是先有犯规啊，是一个无效的打门，但是就反映出来对方在内线的这种争夺是比较激烈的，而且确实他们对内线比较有自信。哇，美国队这个防守是够凶的，防到中国队相当长的时间，30秒没有能够成功的组织起来进攻，到半场中线一过，对方就扑上来，就完成了这种压制。中国队底角底线的球员还在努力想办法要照顾着对方的内线。

这次中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啊，整个伸缩性还是很强。要快一点把球往下传导，不能让美国队把我们的整个进攻线压得特别靠上的位置。对，两个中锋在低位的一些交叉的掩护策应，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吸引美国队防守重心往下沉。嗯，中国队难得的多打少的机会啊，一定要把握住。可惜了啊，低位在无球要位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这种身体对抗的动作过大。嗯，中国队其实刚才这个多打少外线已经出来机会了，再多一次传导或者再多等待个几秒钟，门将的支撑下来以后就有好的打门机会。这边返回头来，中国队又被罚下一个啊，又是一个20秒罚时，被美国队这边要出现一个强打的时间了。嗯，防得不错。个人犯规，中国队现在共计6次啊，美国队是4次。美国队防守，单兵防守压得很凶，很靠上。相比较第一节的大开大合，打得，哎，好防，漂亮！谁能这球扑得漂亮啊？真不错啊！其实2年的时间下来，能明显感觉到谁能在门将这位置上的成熟成长。2年前感觉还显得稚嫩一些。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变化，包括今天对于刚才那个点球的扑救，包括这次近在咫尺的1打0啊，这种扑救做的真的非常的到位了。刚才这两个球几乎都是必进之球啊，谁能给他扑下来真是不错。又出现了一个多打少，美国队今天多打少的机会远远要多过中国队，就是还是在内线对抗上，在这个身体的碰撞上，好，这边确实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配合，在身体的对抗上，这个中国队还是要吃点亏啊，所以有时候不得不拼着犯规去来限制对方的一些移动呀、进攻啊，或者打门的准备，这就给了美国队很多多打少的机会啊。对方这快板打的还是挺精彩的。

感觉今天中国队在内线对抗当中啊，多多少少有点被压制，就是美国队这边一往内线调吧，哨一响就是多打少，就是点球。中国队这边想往内线找机会调的时候呢，哨一响就是我们的犯规啊，就是失误。美国队今天点球就比中国队多拿了三分，中国队到目前为止一次点球都没有，多打少的机会这应该是第二次。没有能打进，对方这球封的也是很死的。

0: 中国队又得到了一个多打少的机会啊，看这次能不能把握住。这球打得略急了一点，可以再稍微的组织一下。哎呀，压上去防了，不能让对方压到这么深的位置。对，这个球一定要防上去。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在这一节比赛里的美国队是打了一个2-0单节啊，把分差拉大到3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现在进入到比赛的下半场。这次争球争得蛮激烈。美国队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防守扩得更大啊，整个空间防守端的压迫性做得更足一些。所以整个第二节呢，对中国队的进攻是形成了一些压制。好球，陈一能防得不错啊，把这个多打少给挺住了。裁判吹停了比赛，是不是要看一下刚才那个打门有没有整体过线啊？哦，是给判了一个点球。张玉棉，这边不错。哎，这个点球又被沈一能给扑出来。今天沈一能扑了两个点球，还有一个空门啊，一打零。真是非常大气沉稳的一个门将。

次远射还是有些威胁的。今天沈一能这个门啊，铺的是真好。沈一能今天的这个表现，绝对是世界级门将的表现。对方这远射没有防守人在身前去干扰，打得很从容也很轻松。还是奥斯穆斯啊。

要多加小心美国队的这个边线啊，在边锋的位置上，美国队一般沉的比较深。再往内线掉的时候，防住，也是很有威胁的一次打门。刚才我们其实说过啊，就是美国队这边的强弱侧之间的这种转移是做的很多的，尤其是两个低位底线的球员。

中国队其实可以尝试这样的多一些的外线的远射，增加一些对对方球门的这种威胁和压迫力压迫性。

对方想再调进来打一个快板啊，但是中国队破坏掉，

整个从第二节开始呢，中国队的进攻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被美国队这种扩大的防守压制的比较凶，然后中国队也比较忌惮美国队低位的这种能力，所以在防守的时候相对收缩的小一些，给美国队的外线呀、两个底角啊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其实整个第一节来看呢，中国队还是和美国队有一定对抗的能力，但是从整个的体能包括对抗性的持续延续性上，和美国队还是有一些差距。这样三节比赛结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美国队现在10-4，暂时领先了6分。第一节中国队和美国队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但是从第二节开始，2-3节呢，整个美国队防守的压迫性比较强，让中国队进攻没有找到什么机会。整体来说，今天中国队在门将上，就是沈一能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

美国队这边的反击也很快啊，还是奥斯穆斯，今天6次打门命中了4次，确实是非常全面的球员。

60多打赏，美国队，嗯，美国队这快板打的是真凶。

你看美国队这个防守啊，整个扑得很高，压迫性很强，好球啊，真不容易啊，打进了一次啊，这个利用外线打门的机会，不容易，因为美国队防得太凶了，内线的压制，外线的压迫，把中国队的进攻线推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需要底角，需要腰上有更多的这种

大门有更多犀利的进攻。其实水下的动作在水球里是非常非常多的。再来，转身瞄门，想往内线输送，这个球稍微有点着急啊，但是造成了美国队的一个犯规，形成多打少机会，瞄门上线，这个转移幅度可以大一点，对，转移幅度大一点，这个位置一拉开，空间一拉开就有了。邵逸新啊，两次进攻都是由他完成，这两分啊都是邵逸新拿到，因为左手的外线的射手，这个远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好球，这球整体应该过了门线了吧。反而是打到第四节，这个比分拉开非常大了，中国队呢放下了一些思想包袱，外线的打门变得更多更犀利了，让这个比赛也变得更好看了一些。

比赛还有两分半啊，13-7啊，中国队落后着六分。这种大比分呢，中国队想翻过来不是很容易，但是要打得更有气势一些。多打少的机会啊，中国队。看裁判吹罚以后，略有犹豫啊。叫了暂停了。那中国队是要利用这个多打少的机会去布置一下，要把握这个机会，要布置一下战术了。

好球，不错。啊，中国队还是打得非常有气势。张玉绵，今天张玉绵防守端也是非常的努力。

对方这打门是势大力沉呢、啊。

不错啊，不要有太大的动作，防住不要犯规。这样成功的防住了对方的这一轮进攻，中国队看能不能把握住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攻的机会啊。哇，谁能现在也开始往上压

风队是把这个暂停用掉之后，来看最后十秒钟的进攻。没有太多复杂的传切移动，被对方压制的比较狠，剩一秒啊，这次打门被对方扑下来，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整场比赛中国队开头和结尾啊打的都还是不错的，中间持续段呢还是要更放开一些，要勇于面对美国队这种压迫性的防守，要多敢于去处理球吧。希望后面这支年轻的中国队能有一个更长足的成长。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靠点球球。
0: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0: 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
0: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
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了，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石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石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嗯，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嗯，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1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

就这一支墨西哥队

一个精彩的内饰环。九环。弗勒顿。嗯，漂亮。也是压在内饰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嗯，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啊，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大家好，我是王子涵，欢迎大家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中秀，这是第一次在运动一起赢跟您见面。那在经过了40多天的足球盛夏之后呢，我们的运动一起赢又和您见面了。足球场上的热血激情可能还历历在目啊，但是经过了熬夜看球和夜宵相伴之后，咱们的日常锻炼也要再次开始了。
0: 是，没错，要恢复起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您先来带来的这项运动呢，其实和足球有点像，它呢是一种隔网运动，但是它触球的方式是只允许脚、腿、肩还有头这几个部位碰到球来进行攻击和防守。而且这个项目的高手啊，还常常会用到高难度带有杂耍意味的动作来控球，非常的有观赏性。
1: 比如说足球场上的倒挂金钩，这个在这项运动当中是一个常见的得分手段。那这项运动呢，就是藤球。2026年全国藤球锦标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中心主办的全国性赛事，吸引了全国21支队伍参赛。那其中内蒙古队的成绩相当不错，一举包揽了专业组男子单组赛、双人赛和四人赛三项冠军。那公开组方面，呼伦贝尔队同样是发挥出色，获得了男子单组赛、双人赛、四人赛的冠军。下面为您带来的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队和浙江省临海市队的一场比赛，一起来看。
2: 欢迎收看2026年全国藤球锦标赛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内蒙古自治区队对阵浙江省临海市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原藤球项目主管袁华袁老师来为大家一起做这场比赛的解说。袁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场上身穿粉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内蒙古自治区队的球员，身穿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浙江省临海市队的球员。
3: 发球的这个葛宇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运动员。秦昊这下扣球的动作点还是很高的，他用的是外掰的技术。
2: 嗯，
3: 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后卫。
2: 嗯，来球。那这个外掰的技术特点和这个技术细节是什么样的？
3: 啊，他是进攻这个扣球动作中相对比较简单的。我们的很多毽球运动员也在用这样的动作。
2: 嗯。
3: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浙江临海市队的向成涛用的也是一样的技术。这种技术呢，它比较简单，点也高，但是扣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2: 嗯，但是它会改变球的方向。
3: 对，它靠的是脚腕一抖。
2: 嗯，
4: 三比三。
3: 内蒙古自治区队这批人里面呢，有一个具备很高水平的，哎，就是这个靖旭。
2: 嗯，
3: 他是有空翻的扣球技术的。
2: 嗯，
3: 这个对身体素质要求就非常高，
2: 是，
3: 这也是东南亚的以及一些藤球强队的主流技术。
2: 嗯，
3: 现在我们看向成涛又一次用外掰，但是他把球打出界了，因为拦网的个儿太高，他要越过头顶就很容易出界。
2: 嗯，
3: 而艾亮把球救回来了。

0: 在二宫啊，这次是二宫得手了，
1: 是这一次进攻还是非常激烈、嗯、
0: 对，四人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没有单组和双人高，
1: 嗯，
0: 所以呢会有多次的往返的回合，这也是他比单组和双人更加精彩的一个原因所在。
1: 嗯，所以我们看四人组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经常很难看到说发球得分，是吧？
0: 对，
1: 嗯，
0: 发球得分往往是单组的一个特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人赛、
1: 嗯、
0: 单组他是站在这个发球圈这儿发球，而且是由两个脚旗那儿或者网柱那儿，
1: 嗯
0: 啊、手抛，这样的话呢发球的得分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四人赛我们底线发球一般来说啊就很难发死对方。
1: 是的，现在两支队伍之间的差距渐渐的拉开了，现在内蒙古自治区队12-8暂时领先浙江省临海市队。
0: 临海市队的平均年龄也偏大，除了向成涛之外剩下的都是90后95前。
1: 嗯，
0: 甚至葛雨生还是个80后、
1: 嗯、葛雨生是89年的，
0: 89年的，对、嗯、他的体能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1: 是，
0: 靖旭再次扣球，好，这次拦住了，但是落在了对方的网内、
1: 嗯、
0: 所以呢是内蒙古自治区得分拿下了第一局。
1: 嗯，现在在局数的这个方面，内蒙古自治区队暂时1-0领先，第二局比赛又开始了。
0: 第二局的话，浙江临海的体能会更有问题。
1: 嗯，你刚说完这句话，这个内蒙古自治区队就得了一分。
0: 对，因为藤球的这个每接扣或者是救一次球的这个环节是非常耗能的，它有点像拳击。
1: 是，
0: 就是那段时间你要把精力完全集中。
1: 嗯，而且考验的是这个球员的爆发力。
0: 对，
1: 嗯，在观察到球的这一瞬间要做出的判断和反应，以及身体反馈出来的动作。
0: 是的，所以藤球运动员的身体条件他在非奥项目中基本上是出类拔萃的。
1: 嗯，
0: 李鹏飞采用了一个踏球的动作，这个呢在藤球中不常见，但是有的时候会有奇效、
1: 嗯、
0: 这属于叫偏招。
1: 嗯，但是这种踏球的动作会不会是球员在场上一个临时的应激反应，就是用这个动作他可能觉得会比较舒服的时候做出来的？
0: 踏球一定是面向对方，看到很大的一片开阔地，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我去做那个转体没必要，我直接把球用脚掌踏到那个地方，对方就救不起来了，这是、
1: 嗯、
0: 主要是都是临时的。
1: 嗯，
0: 我们讲以正合以奇胜嘛。
1: 嗯，
0: 藤球的扣球动作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外掰也好，是跨打也好，是空翻也好，这个是正招。
1: 嗯，
0: 但是踏球啊吊球啊甚至头球啊，这在关键时刻有的时候会有奇效，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指着踏球去赢下一场比赛。
1: 是的，
2: 8-7，
1: 现在两支队伍的比分咬得很紧啊，
0: 必须拼发球，如果发球质量不行，等于说送给别人一个从容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对于防守方就很难受了。
1: 是的，
0: 现在内蒙古把节奏拉起来了。
1: 嗯，毕竟内蒙古自治区队的球员稍微年轻一点，
0: 而且靖旭的扣球他是看到了，他在起跳的时候就看到了右边这个空档。
1: 嗯，
0: 这是一次非常有目的的进攻。
1: 嗯，
0: 向成涛的点是很高的，
1: 靖旭的这个后空翻式的这个扣球啊，确实是一把进攻的利器，
0: 比较让人赏心悦目。
1: 哎，是既好看而且这个杀伤力又很强，
0: 发力还比较充分。
1: 是的，
0: 这个对身体素质要求太高了、
1: 嗯、
0: 说实话他必须保持非常专注，即使不集训的时候他的饮食他的运动量他的拉伸稍微放纵3个月马上这些动作都做不了。
1: 是的，我们在讲平时我们单做一个后空翻难度就很大，而且还要在吃准球的部位的情况下完成这个后空翻的动作。
0: 是，你看随即

0: 葛雨生发挥惊艳了，他的发球开始压制这边的二传了。
1: 嗯，是的。
0: 哎，张涵又开始发了一个飘球。
1: 嗯，
0: 蔡伟杰直接给顶下网了。
1: 比赛打到这个决赛阶段，
0: 很激烈，
1: 确实两支队伍的实力都很强。
0: 林海队老当益壮啊。
1: 嗯，
0: 浙江这批人他们的战斗意志是特别令人钦佩的。
1: 是的，
0: 你可以说他们年纪比较大，体能不够好，身上伤病还多，但是在场上他们的作风是特别特别能扛的。
1: 嗯，
0: 每一分都能咬，
1: 而且很稳。
0: 嗯
1: 嗯，
0: 这一分判给了内蒙古
1: 啊。
0: 啊，这样的话
1: 内蒙古自治区队
0: 比分就有机会拉开了。
1: 嗯，
0: 继续打进去这个点，啊，被拦住了，
1: 又追了一分回来。
0: 进去他这种扣球呢，关键是动作一起来之后，如果拦网的起来，他缺少变化。
1: 嗯，
0: 他不像外掰的那个动作，他可以瞬时调整方向。
1: 嗯，但是后空翻你有一个滞空的时间。
0: 对，你起跳的时候基本上就要看好你把球往哪儿打，至于你脚触球的时候，人家拦没拦上你是没有变化的。
1: 嗯，
0: 你是没有改变不了的。
1: 是的，
0: 如果你触到球人家正好拦上，那也只能默认这个现实。
1: 没错，内蒙古自治区队
0: 现在是一个赛点，
1: 赛点
0: 啊。这就是以奇胜，秦昊抢在对方还没组织起这个防守阵型的时候用头。
1: 是的，这样的话，内蒙古自治区队以2-0的比分战胜了浙江省临海市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桂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看完了藤球比赛的精彩集锦，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项新的运动——壁球。说它是新的运动，其实也不完全对，因为壁球呢是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历史也是比较久远的了。只不过呢，它的普及程度并不像三大球啊，或者是乒羽网这些运动这么高。你要是问一问身边的朋友，打壁球的可能比较少，但是一定不会没有。
1: 我觉得啊，这项运动值得一试啊，因为这项运动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它被誉为是室内运动之王。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通常可以消耗700到1000卡路里，这对于想要高效燃脂、提升心肺功能和提高身体协调性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在1999年，中国壁球协会正式成立，并且举办了首届全国壁球公开赛，这也标志着壁球运动正式开始在中国发展和推广。而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壁球也会登上奥运会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年的全国壁球公开赛的精彩集锦。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解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壁球教练委员会的成员、国家级裁判赵俊老师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俊。
3: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成人甲组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殷子元和张雨宁。比赛呢，采用的是5局3胜制。这是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4: 现在大家看场上的比分是殷子元1-2落后于张雨宁。
3: 张雨宁的开场啊，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4: 这个球打在了前墙的下界线以下，也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的前墙的上中下三条线的最下边那条线以下。这条线像网球的那个网子，如果把球打到线以下，就相当于打网球这个下网。打档的这个人，你看张雨宁现在打这个球就是打到了线下，所以殷子元得到这个分啊，现在是3-3。殷子元这个球员呢，他只有13岁，他8岁开始学习壁球啊。这个球员我还是比较了解，他是在上海练球，他的父亲啊就是一名壁球教练，所以他一边上学一边在周末进行高强度的这个壁球训练。在这次比赛当中，他首先在8进4的时候3-0赢得了北京的壁球选手古贝，又以3-0在半决赛中赢得了马路，是来自四川成都的一名壁球老将，最终与张雨宁汇合到决赛。
3: 而且殷子元呢，应该说是中国壁球新生代的一位核心选手啊，也是被大家誉为未来之星。他非常突出的一个成绩啊，就是在2025年的第32届亚洲青少年个人壁球锦标赛上拿到了女子13岁以下组的冠军。这个成绩其实也是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国际壁球比赛当中的历史最好成绩。
4: 是的，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看国家体育总局也专门写了贺信，然后全国

0: 大家对他的这个成绩取得也是表示祝贺吧，
1: 嗯，
0: 真心的为他高兴。
1: 同时呢，张雨宁也是一位强将啊，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2025年的全国青少年壁球锦标赛 U19 的女子组的亚军。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算是一场强强对话。目前殷子元的比分8-5领先。
0: 大家通过这个对打，我们可以看出来壁球啊，它主要的线路基本上就是直线、斜线，像羽毛球一样。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壁球独特的线路，就是刚才最后一个球，运动员打通过侧墙把球打上前墙，那个球叫做侧墙球，也叫做 post。
1: 其实我们看壁球比赛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眼花缭乱啊，因为维度特别多，不仅是这个需要有前墙的这样的控制，还有侧墙，还有后墙啊。
0: 运动员连续两个档，让张雨宁把比分追到了7-8，
1: 嗯，还有一分的分差。
0: 张雨宁这个选手呢，他是天津体院的一名学生啊，以前是练习羽毛球的，在2024年初，国家体育总局筹建中国壁球队的集训队，张雨宁由羽毛球转向壁球，
1: 嗯，
0: 经过几轮吧，最终留在了国家队。
1: 对，两位选手也都是国家队的选手啊。他们两个人在前不久2025年刚刚也是一起都参加过成都世界运动会啊，这其实是飞奥项目的奥运会了，
0: 世界运动会，
1: 嗯，没错。
0: 大家看刚才殷子元把球打到了下线，然后这个球飞出了场地外。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壁球和网球和羽毛球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客观触界啊。像网球和羽毛球，我们这个球球体压在线上就算界内，对吧，马英老师？
1: 是的，但是在这个壁球当中是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球打到线上是触界，
1: 没错。哦，
0: 现在就是跟羽毛球一样，壁球也有其中一个得分重要的得分手段，就是小球，就像刚才殷子元打的那个球一样。
1: 嗯，
0: 殷子元大比分1-0领先。其实壁球的最基本的战术就是要把球压到两个底角，这个跟网球和羽毛球有些不同。网球、羽毛球讲究的是压底线，壁球是压两个底角。因为壁球和网球不同，因为壁球是两个人在同一个场地里做挥拍击球运动，所以会产生击球线路、跑动线路还有挥拍线路的妨碍。这个是在羽毛球和网球这些甚至乒乓球持拍类的运动当中是没有的。待会儿如果双方运动员产生了这种妨碍的时候，裁判员会判罚，在做出判罚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具体介绍。
1: 嗯，对运动员身位的这个及时让出也是有着一定的要求。
0: 大家看殷子元通过侧墙球，也就是说壁球的独有线路，已经连续得了好多分。刚才第一局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意观察没有，他们两个运动员可能是刚刚开始打第一局嘛，两个人的这个档特别多，
1: 嗯，
0: 基本上大家的互相得分都是档，而且没有什么小球，只是把球往后拉。好，运动员利用身体的极限去够到了一个前场球，同时把球送上前墙，形成一个小球。张雨宁上前不及，所以丢掉比分。你看又是小球得分。
1: 其实放这种小球的话，另外一

0: 一位选手想去及时跑上前非常的困难啊，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预判。
1: 对，基本上运动员在放小球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打一个非常好的后场球，当你的对手没有及时回到场地中间，也就是我们在现在看场地地面上有几条线构成英文字母 T 的那个位置是两个运动员的必争之地。
0: 嗯，
1: 大家看，只要运动员能够把球打到两个底角甚至两个前墙的那个角的时候，他们都会迅速地占领那个地方去打下一个球。又是一个小球，张雨宁相对来说的移动速度啊，比运动员要慢一些。
0: 第二局比赛，殷子元已经是7-2领先5分了。
1: 刚才张雨宁在接球的过程中举手示意，然后裁判不知道观众听到了没有，说报出了一个教练叫 not up， 是刚才殷子元在接那个球的时候球落地两次了。好，这就是妨碍发生了。张雨宁要打这个球的时候，他在往后拉拍的那一瞬间，运动员挡住了他的挥拍，往后拉拍的这个范围。所以裁判刚才判了一个 stroke to 张雨宁，就是张雨宁夺得本个对打的比分。
0: 就只要这个身体的阻挡出现了，直接判罚得分啊。
1: 对，叫 stroke。运动员准备利用自己的经验截一下张雨宁的斜线，结果还是没有截到。
0: 张雨宁逐渐缩小着比分的差距啊，目前双方还有2分的差距。
1: 又是一个前场得分。大家仔细看，其中一个运动员能够每次都够很好的掌握在 T 的位置，而且把球能够打到四个角当中的其中一个角上去的时候，他基本上在本轮对打就占有优势，除非像运动员这样打小前场小 boss 失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斜线，张雨宁说他打了档，但是裁判并没有离赛，维持原判。运动员得分9-6。又是一个小球得分。
0: 10-6，殷子元已经拿到了局点。
1: 这个球张雨宁回的这个球太往中间了，以至于都飞向自己的身体了。殷子元举拍，然后张雨宁阻碍了殷子元的这个挥拍范围，因为张雨宁的存在，他不能很好的去击打这个球，所以裁判判了 stroke， 殷子元得分。
0: 这样大比分已经来到了2-0。
1: 现在进行的是这个公开赛在浙江新昌举办的女子决赛。现在张雨宁又上诉，显然裁判没有给，因为这个球很明显啊，作为裁判来讲，张雨宁已经没有到达击球位。没有到达击球位他就上诉了，所以这个不是他很好的击球位置，所以裁判给了一个 no lay。 张雨宁因为上诉，因为有应援的存在，没办法去跑向那个球，所以裁判给了一个 yes let。 这是B 球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对手阻碍了你从你站立的位置跑向击球处这个线路，那妨碍也是发生的，但只不过不是得分，是两个人重新打了一个球，叫做 yes let。

0: 小球没有放好，这样。又是一个想截击接发球，没有成功。如果要经常打羽毛球或者擅长羽毛球的朋友可能会看这两个球员，印子源呢就是从小直接壁球开蒙，他是一直都是在训练壁球，张宇宁是羽毛球选手
1: 转向
0: 对，所以张宇宁在打球的时候有从步伐到手法多少都会有羽毛球的这个痕迹，但是经过短短的到现在为止两年的时间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已经是可见付出了很大的辛苦。
1: 嗯，
0: 而且张宇宁我听说啊，我听他的教练讲，现在张宇宁在 PSA 也就是说世界女子联盟职业联盟里边他能拿到200多名的这个位置吧，也是不错了。对，然后殷子源现在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他也参加了2025年 PSA 的职业巡回赛，在 EK 的比赛当中是在龙岩，去年10月份在龙岩他拿到了女子巡回赛的冠军，在上海 3K 的职业比赛他拿到了第3名，

0: 的缘呢，也是把自己的目标啊指向了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啊，希望能够有所突破。那么，知道我们中国的壁球项目也是在努力的发展和进步当中啊。
1: 赵玉宁把这个球从后墙外打出界外，丢到比分。
0: 金子园的放小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啊，无论是落点还是线路，也是给张雨宁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1: 对，一是放球的时机，再有一个他是抓住了张雨宁向前运动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短板吧。
0: 9-5的比分。
1: 壁球是每一局直接得分制，11分。如果两个人打到10-10的时候，会多得2分者胜。

0: 斜线。你看张玉宁这个直线就离侧墙比较远，他就被动了，然后再回了一个侧墙球，印子源果断的采用小球得分。
1: 这样的话，印子源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也是冠军点。
0: 这个直线你看，
1: 哦，漂亮。
0: 这印子源利用了张玉宁两个直线的失误。
1: 这样的话，我们恭喜殷子源是获得了2026年全国壁球公开赛女子成人甲组的冠军。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3: 刚才为您介绍了藤球和壁球，如果说用激情澎湃来形容，那下面这项运动呢就需要平心静气了。中国剑王争霸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箭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射箭赛事。那首届比赛呢是在2015年举办的，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包含分站赛和总决赛的多层级赛事。比赛的项目也是由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这四种。马上带来的是在石家庄举办的分站赛，是女子反曲弓和传统弓的金牌赛。
4: 我们看到的比赛内容呢，将会是2026中国剑王争霸赛女子反曲弓的决赛。中国剑王比赛应该说在国内是最具影响力的这个射箭类比赛了，而且它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局限于职业运动员参赛，场上其实很多选手，包括打到了最后的这些进入到奖牌争夺的选手，很多都是业余爱好者。女子组反曲弓的金牌战，对阵的双方是刘思佳和祝梦丹，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到了决赛是交替撒放，双方的第一箭呢都是九环。
5: 十环。十环。
4: 您能看到啊，选手们这个，大家看出现之后，这个弓片感觉没有说特别的硬啊，原因是呢这个比赛采用的是30米的射距。那么30米的射距呢，一般来说像女子的比赛，34磅到36磅是比较常见的，男子比赛可能会提高到40磅，有一些力气比较大的男选手可能会继续上升。但是如果说像奥运会里面的这种70米的比赛啊，那这个至少就得是36磅才行。因为大家能看到反曲弓下面有一个支出来的这个平衡杆的主杆，就是前面向前支出来很长的这一个杆头哈。那因为地心引力呢箭会下降，那就意味着这个瞄点需要弓向上来去瞄，让它下坠之后落到靶心。但是如果要是这个磅数比较轻的话，这个箭速不够快，那么就需要把这个弓抬得很靠上，抬得靠上的话呢，平衡杆的杆头就会挡到瞄点，那其实也就没有办法来去完成70米的射距了。不错啊，打了一个几乎是内十环，朱梦丹，那这一局肯定是没有办法反超刘思佳了。第一局结束之后，双方是1-1。那么第二局的话呢，刘思佳以3环的优势再拿2分，所以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3-1。接下来这个第三局啊，对于朱梦丹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哎呀，可能是压力比较大，这个8环其实算比较大的失误了。
5: 10环，
4: 没问题，上10。
5: 10环。
4: 朱梦丹现在不仅是得

0: 自己比好啊，如果他想拿下这一局，他还得期待对手失误啊。刘思佳九环够用啊，现在优势还是有一环。刘思佳其实打一个八环就能保证这一局拿分，九环那就拿下这一局了。反曲弓的这种淘汰赛其实还是挺刺激的，虽然说大家还是自己射自己的这支箭，但是呢由于是交替来去射击，而且您能看到每一环之间咬的都很紧，两个人又是这样挨着站，特别有的时候比如说两个人一个左手弓一个右手弓啊，面对面的站的话甚至还会有意的去来躲避一下对方的目光啊。
1: 九环十环九环三环
0: 失误啊，但是还好，还是压在了这个八环上，不错，
1: 十环，
0: 刘思佳需要十环才能够打平。
1: 九环，
0: 那这样的话，朱牡丹呢是追回了两分，现在是大比分5-3。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选手啊，现在呢开弓撒放的这是祝梦丹，这名选手呢反曲弓啊只是练了2年，刘思佳呢是练了6年，其实两个人也都是这个爱好者，并不是职业选手。而在中国剑王的比赛当中呢，刘思佳参赛经历是要丰富一些的，他之前在上一站这一站是在河北啊，上一站比赛是在南京站，当时是拿到了个人的总冠军，而朱梦丹则是第一次参加剑王争霸赛。
1: 九环，
0: 刘思佳打一个9就能够赢下比赛啊，那没问题。都是27环，刘思佳再次拿分。最终的比分是5局比赛，刘思佳6-4战胜了朱梦丹。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传统弓个人金牌决赛。传统弓相对于光弓来说这个整体的精准性的话呢又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曹硕和乌云岗虽然说传统弓的话呢也是类似这种量产啊，但其实您能看到它不像是其他的这个反曲弓啊，包括光弓啊、弓把啊、这个瞄点然后弓片都是比较模块化量产化的，这种传统弓很多的时候都是一种一体成型，所以使得每一个弓啊你得去适应它的节奏才可以。
1: 8环，
0: 箭好长啊！
1: 9环，
0: 乌云岗前面两箭非常稳定，曹硕。这把弓呢是34磅，哎呀，没压住啊！他是在今年3月份啊才换了这把弓，然后4月份是首次用木箭来去参加比赛，啊，非常稳定。乌云岗这个撒放动作的架构是非常的扎实。
1: 6环。

传统弓它是不能够带这个护弓绳的，那所以您应该能看到刚才在这个反曲弓的时候，选手们会在这个前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弄一个护弓绳，有的时候就是鞋带了，然后呢这叫前撑后顶，撒放的时候等于是把弓给推出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显然这个传统弓就不能这样，你这一推出去的话弓可能就掉地上，所以需要前手呢

0: 而且您看传统宫啊，它也是没有建台的，就您能看到现在这个建台箭杆搭在的地方，前手的地方其实就是选手们手指附近的位置，这个和反曲弓包括光弓都是有鲜明的不同，所以这就使得传统弓是一个相当考验感觉的一个弓种。如果您去来学习的话，您会发现网上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反曲弓的教程，因为这是一个奥运项目，像是韩国在射箭这个领域当中研究的还是相当的精深，所以基本上您从这个怎么来选弓，怎么来练习，每一个步骤关注的要点是什么，都可以去拆分的很细，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传统弓更多的就是得看个人感觉，得摸清楚这一个弓和箭的属性，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人工合一。
1: 九环，
0: 三个九环。
2: 2.0分，2.4分。
0: 步云杆，这个稳定性还是相当的突出的，两局拿四分，而且每一局啊赢的都很多。从这个箭速能感觉到，弓的磅数不算特别大，就是箭的飞行速度会慢一些。
1: 八环，七环。
0: 步云杆这箭如果能打到八以上，就会给对手很大很大的压力。七环，还是领先一环。重新开弓。
1: 七环。
0: 传统弓又是不一样的这个开弓方式，需要用扳指的。八环，那么23-21，乌云嘎再拿两分，比赛结束的也是比较快，乌云嘎还是相当稳定的拿到了这一站女子传统弓的冠军啊！
2: 同时恭喜1号板北京前安射箭俱乐部乔硕获得本。
3: 明天就要进入24节气中的大暑了，它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当然了，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4: 是的呢，到了这个时候呢，意味着进入到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最多的一段时间了。这样的天气其实非常影响咱们的户外锻炼。
3: 没错，大家在运动时啊，要注意防暑祛湿，可以去选择一些室内的运动，就比如咱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壁球，非常适合。
4: 我看藤球也挺好玩的，只不过它对于脚下功夫要求太高了。你看像倒挂金钩，这实在难度有些大。壁球呢，因为我是有乒乓球的基础的，我觉得我应该上手会快一些。
3: 是，而且壁球还有一个好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李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李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就像刚才所说的，两支队伍呢，在今年的前面三周比赛当中啊，一支球队是排在了所有队伍当中的第二位，这是意大利队；另外一支队伍呢，荷兰队，则是可以说是压哨啊，打进了最后的八强。第一局比赛呢，荷兰队在画面的左侧身着白色比赛服，身着蓝色比赛服的，这是意大利。比赛正式开始，
1: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0: 好球啊！
1: 对，比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0: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这个球
1: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0: 适配
1: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对，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1: 现在也是三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0: 拜仁斯发球，
1: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和复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
0: 是、
1: 啊、半到位也敢给。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啊，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0: 阿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打到了篮网手，
1: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0: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三周比赛是10胜2负，排到了第二位。当时呢是第一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40场的连胜。
1: 对，
0: 再然后第二周比赛让人稍显意外的是以0-3的比分输给了美国队。再然后呢，2-3周之间再次进行人员的调整，来到了第三周就是一往无前了，非常顺利的拿到了连胜，目前呢是10胜2负的成绩。胜利的一个预测应该说还是差距非常非常大的。在世联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上一次战胜意大利队，这还是要在5年前。而在今年这一个赛季，两支队伍在第一周比赛有过交手，当时意大利队可以说并不血刃啊，3-0轻取对手。
1: 嗯，第一周意大利还是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打的。
0: 对，
1: 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0: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胜5负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1: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1: 对。 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1: 对，
0: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第一场，那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1: 开网的贝菲打得也是很果断啊，这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0: 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1: 荷兰现在也是两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两米线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的，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1: 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0: 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1: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它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0: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队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1: 这26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二号位，你看他打背平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球切外了，
0: 打平了。
1: 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0: 刚才这边意大利队挑战是成功了啊，那比分应该是13-11。
1: Thank you.
0: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两分的分差，13-11。

0: 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
1: 七里快打的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还是被平，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触网有点可惜。
0: 是
1: 一个两点换三点。

0: 还是打大斜线。哦，
1: 哦，后排攻啊。
0: 嗯。阿德罗巴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1: 阿德罗巴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
0: 嗯，
1: 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0: 这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对方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啊，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球传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1: 成功的拦网，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0: 对，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1: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0: 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那谁要都比较别扭。
1: 再次篮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四分了。意大利队的19号萨拉路易斯法尔，法尔和安特罗布阿一样，都是今年三周比赛第一周就已经在球队当中了。

0: 乙醇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球没有打中部位啊，
1: 他想打意大利队的上手的拦网出界，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0: 嗯，
1: 李川还不错啊，还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四号位。推攻球，意大利队这边三点，还是以短平的回手线啊，把这球打成功了。
0: 意大利队连续拿分。
1: 今天你看荷兰队其实防守也起了一些球，但是起球的效果很一般，对吧？他好多球都是推给意大利队的，所以意大利队打了好多的推攻球。
0: 让意大利队这样舒舒服服的来去组织的话，那成功率是低不了的。
1: 是的，他本身他攻防的能力，就是防反的能力就很强。
0: 对，
1: 你看他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好球。荷兰队的特点，我觉得二号位的这个背平啊，不管是哪一个接应在打，这个背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嗯，
1: 首发的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0: 范德沃斯来到场上，哇，这个球打的，
1: 这就是硬实力啊！
0: 对，
1: 还是有高度。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几乎是超手打过去的。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还是从手上打过来的，对，
0: 一点办法没有的球。
1: 这种球确实是要靠防了，因为拦网从手上打过来的球，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0: 嗯。

0: 是靠近。防的还是不错的，
1: 还是足够的坚韧啊。
0: 嗯，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这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就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大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哦、
1: 成功的拦网、
0: 嗯、
1: 漂亮。
0: 波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了。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嗯、还是短平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
1: 嗯，
0: 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1: 嗯，

0: 想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18号埃格努。
1: 又是出王，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0: 嗯，两次了出王。
1: 嗯，
0: 荷兰队今天比较早打出来的是他们的26号丹布林克。目前总共拿到了5分，包括一个拦网和4次进攻的得分。

0: 哎呀，挂了一个后虚。
1: 快狼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一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一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局分上1-0领先于对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从今天开始啊，今年的世联赛的淘汰赛就正式的拉开了战幕。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呢，就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这是由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荷兰队。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已经是比完了，应该说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实力更占优的意大利队还是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一种稳定性吧。那尽管荷兰队应该说进入到比赛的状态也不算慢，但是双方这个客观上实力的一个差距，也使得意大利队第一局是有惊无险战胜了对手，现在是拔得头筹。李颖指导，我们刚才提到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过往的几年比赛当中，意大利队已经实现了对荷兰队的四连胜了，并且基本上都是以3-0这样的比分轻取对手，包括今年这一个赛季。刚才您看了第一局，觉得今天比赛会有一些额外的变数吗？
0: 其实从整体实力上来讲，应该说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很多的。那么从第一局两支队伍打的情况上来看呢，也是意大利队虽然从比分上来看赢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整个打的情况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压着荷兰队在打的。
1: 对，
0: 那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从他的战术体系上来讲还是很完善的，我们看相对来讲他的攻防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在进攻端呢，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个是有快啊，有复攻的快，然后主攻的快，那么接应这一点又有高，所以他在高快结合的情况下，应该说整体的进攻打得还是很顺。对于荷兰队来讲，我觉得第二局想突破意大利队最好的一个办法还是要冲发球。我们从第一局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复攻打的球量非常多，他主要也是想通过快把荷兰队的拦网牵扯开。那对于荷兰队来讲，你如果发球破了意大利队的平网攻，来抓意大利队的这种调整攻的情况下，相对来讲我觉得他的反击能抓的这个球量会更大一些。
1: 因为我们说从两支球队这个打法上来讲，意大利队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短板的队伍。之前虽然说输了两场球，第一场球是在第一周的最后一场输给了巴西队，当时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上39连胜非常夸张的一个记录啊。那再然后在第二周让人感觉到比较意外的是0-3输给了美国队，当然美国队实力也是非常强了，可是以0-3这样的比分输球，确实当时也是让老帅贝拉斯科非常的不满意。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毕竟还是这个卫冕冠军，也是顶级的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他的这种快速的调整能力在第二周和第三周之间就做出了非常完整的有效的调整，人员上变得更加的齐整之外，打到了第三周比赛，整个球队这种锐意进取的精气神也完全被老帅给调动开来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今天荷兰队如果想要去抓对手的话，肯定还是要从发球上多下功夫。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说了，这

0: 荷兰队可能这些年给人的一种特点就是他的顶级的选手顶级的发挥其实不算太多，
1: 是
0: 下限很高，但是没有特别出挑的让人觉得无法招架的这种上限。所以荷兰队希望他能够通过接下来这种更好的积极主动吧，不畏强敌，能把比赛带出来一些变化。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到底还是拦网之后啊，实现了这一次的得分。
1: 嗯，你看荷兰队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手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0: 对，
1: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0: 好球啊！达内西来发球，
1: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0: 防得不错。哦，这块还是垫飞了，
1: 这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0: 是位置上应该说
1: 卡住了，
0: 哎，卡住了，对，
1: 嗯。性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是的。球起跳位置离拦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网。
0: 嗯，
1: 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啊，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0: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1: 短平回手，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得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近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
0: 嗯。
1: 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0: 哇，
1: 又是一个短平回手，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个是拦有拦的拦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0: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着6分球了。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1: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0: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得最突出的。
1: 嗯。
0: 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探头球直接拿到。
1: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 他第一

0: 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1: 嗯，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0: 嗯，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1: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
0: 嗯，
1: 基本上发6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0: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
1: 嗯，
0: 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得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1: 嗯，在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0: 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好球，
1: 好球。

0: 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1: 好球啊，打得聪明。开大河的动作，
0: 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要比前攻打得好，
1: 是
0: 是吧？
1: 对，这个踏跳
0: 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1: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0: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拦网手给早了，好球，
1: 好球，
0: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ace 球。
0: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1: 拦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0: 好球啊！
1: 拦网拿分。
0: 这个球阿特罗波娃是看准了啊，晚出手，看造球了。
1: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看两队这个 ace 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0: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又是一个
1: 拦网得分啊！
0: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1: 对。
0: 安特罗波娃应该说还是打接应这一点，相对来讲他的攻更能发挥的优势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看他第一站打的是主攻，因为主攻呢他要接一传，所以一传占用了他的很大的精力，他在四号位攻的情况下，他的成功率并没有像他打二号位的进攻成功率这么高。
1: 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攻传的节奏配的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1: 想要制造打手出界啊，
0: 嗯，你看这是比较可惜啊，这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一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但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
1: 嗯，
0: 就是荷兰队的机会，
1: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场上灵机一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0: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1: 对，
0: 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就是一个是你看他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他拦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1: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0: 对，
1: 哦，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哦呦，这个球
0: 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1: 这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各给了对方两分球。
0: 上来之后发球还不错，好球，主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1: 换上14号范德沃斯，好球，
0: 应该是个拉三，
1: 发二。
0: 发二这个球又有高度啊，又有速度。
1: 那发二前排的位置一站，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0: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
1: 嗯，
0: 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1: 哇，这个弹跳高度啊，保拉埃格努，
0: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1: 太强了，
0: 埃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 也都是进攻核心。
1: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0: 是短平挥手，打得真是清楚。
1: 嗯，屡试不爽。
0: 对，
1: 反而打完安达，反而打完达内西来打。
0: 嗯，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1: 成功的拦网，好球。
0: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1: 嗯，
0: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网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1: 嗯，
0: 你看，对，太可惜了，防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1: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传低了啊，但是

0: 拉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这一轮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1: 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一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啊。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牛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三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5: 对，尤其是开局啊，打的是很清楚的。
4: 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5: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4: 对，
5: 这个荷兰队的这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0: 就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1: 嗯，那是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
0: 嗯、
1: 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0: 是，
1: 还是太着急。
0: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两分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

0: 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对，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1: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0: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1: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0: 对，
1: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0: 你看这球，其实对方打的是一个飘的球啊，没有控制住，但是他倒手球的这个起球的效果还很不错。
2: That's how it works, but let's start to do it. We are all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So focus on the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0: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啊，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1: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0: 对，
1: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0: 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1: 对，
0: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上来安特罗巴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篮网的有效撑起，
1: 这个球太有想法了。
0: 对，二次吊之后呢，其实对方的篮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1: 奥罗，
0: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对，又起了。
1: 希拉强攻，再来一次
0: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前面希拉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1: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了。
0: 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一样，
1: 一模一样，
0: 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1: 5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反而

0: 好的，好球。
1: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哎呀，这球没传好。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2: 荷兰队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1: 嗯，刚好打了个中线。
2: 对，
1: 中线对方的拦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2: 想发一个短球，但是没有过网。防得不错。
1: 这防守的效果还是差一大截儿。
2: 嗯。
1: 这个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2: 嗯，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是荷兰队拿到了。
1: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得还比较耐心。
2: 嗯，再拿一分。
1: 嗯，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2: 嗯，刚才来自于范德沃斯的一次后攻。
3: Vediamo sul centrale, la nave fuori, o tiriamo fuori o tiriamo sul due.

0: 球，安特罗波娃。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已经是拿到了十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0: 是
1: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0: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1: 嗯。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0: 篮网拿分。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是拿到十二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
1: 嗯，
0: 落后八分了。
1: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0: 嗯、对，
1: 这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0: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十九分。
1: 这一轮的强篮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三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篮网。
0: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法尔的横移速度又快。
1: 对，
0: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1: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0: 嗯、
1: 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篮网主攻，要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界内啊，拿一分。
1: 球啊，这个球北平的速度很快。
2: Più vedere l'opposta o la fast attaccare senza che il nostro muro sia con la rete qua. Ok?Così, palla dietro, muro così, muro dell'altra parte le mani, chiudiamo l'angolo. Mi sorprende tutte le volte quella palla veloce. C'è una uguale che chiedi, eh? Non è che non l'abbiamo, non l'avete mai visto questa palla qua.
0: 二今天拿到了九分球，马上就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0: 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嗯、你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1: 第21分，安特洛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0: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
1: 嗯、
0: 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他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于荷兰队一大块儿。荷兰队这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1: 是
0: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轮。
1: 安特罗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3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3个了。
0: 心理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1: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啊，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0: 嗯。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1: 嗯，3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9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罗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
0: 嗯、
1: 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0: 对，就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屏还是挺出彩的。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1: 好球，
0: 一传上的稍稍有一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传是后排的，所以对于垫一传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传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传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过网击球了，还是一传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嗯，确实是后排二传过网击球了。
1: 意大利队去来挑战。嗯，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艾格努，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啊。
0: 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1: 嗯，3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也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意大利队现在在第3局，局分上领先2分的情况下，这一局又领先着8分球。

0: 不会有事情。
1: OK， 收到。收到，收到。
2: 球又是打界外了，
3: 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另外，在今天晚上7:30的时候，下一场巴基斯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2: 再见。

0: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华。

0: 脆，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瓜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 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0: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再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 没问题，1.99米，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乔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乌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乌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乌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乌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乌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 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
1: On your marks, on your marks。
0: 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20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

0: 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2020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 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

米斯给超越了。啊，菲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

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姚谦寻胡凯破世界纪录夺冠。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李诗峰遭遇一轮游。环法自行车赛第十六赛段，埃菲内普尔强势夺冠。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来看一条好消息，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今天下午产生首金，两队中国选手包揽了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冠亚军，其中姚谦寻和胡凯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摘得金牌。
0: 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国内实力最强的两队气手枪混团选手，姚谦寻和胡凯是去年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他们在五月底的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上也拿到了冠军。另一对沈逸瑶、布帅航是00后新兴组合，入围了今年亚运会参赛名单。这两队中国选手在上午的资格赛中

0: 双双打破了原资格赛世界纪录。资格赛前四名进入决赛，前十八发结束之后，按照队伍总环数排序，沈逸瑶、步帅航以0.9环优势排在首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位列第四，止步决赛。随后每三发射击再淘汰一组选手，21发结束之后，姚千寻和胡凯已经跃升到了首位，韩国组合排在第三位摘得铜牌，两队中国组合进入金牌战，他们的差距只有1.9环。最后三枪，姚千寻和胡凯的发挥依旧稳定，成绩都在9.9环以上，而沈逸瑶最后一枪只有9.0环。最终，姚千寻和胡凯以总成绩488.4环夺得冠军，并打破了印度选手保持的487.7环的原决赛世界纪录。沈逸瑶、步帅航摘得银牌。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第二场女单首轮的争夺中，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1逆转战胜了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晋级16强。
0: 吉尔莫世界排名第34，王芷怡世界排名第2，两个人的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比赛，王芷怡位于画面下方，这是一个顺风的位置。羽毛球单打比赛中，顺风位不容易打出顺风球，王芷怡就陷入了这种困境，一度以1-9落后。
2: 我觉得首先自己在开局的进入状态和在因为场地有风嘛，然后自己在适应的这个过程的调整上做得不够快。
0: 最终，吉尔莫以21-15先胜一局。第二局，王芷怡来到了逆风位，这让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预判和调整。开局取得了12-0的领先，随后以21-5赢得第二局。逐步适应了吉尔莫之后，决胜局换边之前，王芷怡就以11-9领先，最终她以21-18再胜一局，以大比分2-1战胜吉尔莫，晋级16强。
2: 我觉得比赛很多时候都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在比赛当中一切就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要做好每一场比赛的困难准备，然后希望让自己沉浸在比赛当中。
1: 在男单首轮的比赛中，7号种的中国选手李诗峰以1-2的总比分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无缘第二轮。
0: 现世界排名第7的李诗峰迎战爱尔兰选手阮日。开场，李诗峰连续被对手压迫，以0-7落后。尽管他努力追分，但还是以12-21丢掉首局。阮日现世界排名第24位，在此前两人的3次交手中，李诗峰未尝败绩。第二局，7号种子在回球线路上进行了优化，并加快了节奏。21-14，李诗峰赢下这一局，将总比分扳平。借着第二局的状态和气势，李诗峰在决胜局一上来就取得了7-2的领先。然而就在此时，7号种子连续出现失误，浪费领先优势。
3: 开局还是棋做的还可以，中间有一段可能就是盯球方面，给对手抓住了一些空隙，让对手反超了比分嘛。然后自己又没有说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0: 当阮日率先拿到赛点时，李诗峰顽强追分，连续挽救了5个赛点。只可惜最终他还是以18-21输掉决胜局，总比分1-2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
3: 东南亚之后很久没有说进入一个比赛感觉也好，然后训练的这个时长也好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对抗方面还是要多去比赛，多去在比赛中去寻找问题嘛。
0: 继上一站日本公开赛后，连续2站比赛遭遇一轮游。对于接下来8月的世锦赛，李诗峰表示会放低姿态，重新开始。
3: 重新开始吧，然后，这2站可能打的都不是非常理想吧，然后就是从这2站问题中，正好把自己的姿态放在再低一点嘛，然后一场一场去拼嘛。
1: 连败女双首轮，2号种的贾一凡、张淑娴0-2不敌印尼组合。爆冷出局。
0: 贾一凡、张淑娴首轮的对手是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首局，贾一凡、张淑娴在开局取得5-1的领先，此后他们一直保持优势。11-7过后，中国组合失误开始增多。尽管他们咬紧比分，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过于急躁，以22-24先丢一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旧咬得很紧。 5-5后，印尼组合连得三分，将分差拉开。贾一凡的腰伤也让他们渐渐陷入被动。最终，他们以17-21再丢一局，0-2不敌印尼组合，止步首轮。
2: 就是可能我赛前也是一周，然后我就是腰也是，我确实我接掉我真的一个都跨不下去，所以我上一站的时候也就是看跟书贤说，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接掉什么的，我就是我很想努力的去挣扎，但是从第三拍就是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心里很没有底，就是因为我完成不了很多动作，所以我就失误会增多，然后无限的恶性循环，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我的精力就会分得很散。
4: 我觉得是在同伴步行的时候自己能够保证稳定，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不需要我过多的去怎么样，因为樊姐她自己也他可能比我更了解或者更清楚他自己的这个当下能做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沟通，然后我这边保证好自己的状态其实就可以了。
1: 男双赛场，梁伟铿王场直落两局，战胜印度的哈里哈兰阿琼组合晋级下一轮。
0: 梁伟铿王场目前世界排名第5，是本次赛事的4号种子。首局一上来，中国组合在发接发环节占据优势，取得6-2的领先。局中阶段，哈里哈兰阿琼开始提速，逐渐将比分追平。之后，梁伟铿王场及时调整，通过加强连贯性稳住节奏。他们在16-平后连得5分，赢下第一局的胜利。四局较量，梁伟铿王场打得越来越顺，完全掌控了场上局面。21-7，梁王组合锁定胜局，大比分2-0获胜。下一轮他们将面对由崔帅圭和吴卫生组成的跨国组合。
3: 还可以，就是顺逆风的把控嘛，然后场地的感觉，我觉得后面还是有可以加强的地方。
5: 你练一段时间，你需要去检验一下自己这个练的这些成果是不是方向是正确的。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节奏我们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调动吧，因为今年其实跟以往不一样，需要有3次调动。你像从汤杯我们调动的挺不错的，然后到后面世锦赛我们需要再次调动，然后世锦赛打完马上又要亚运会，然后亚运会又是双向嘛，就团体加单项，然后又是用连续的调动吧。我觉得其实对体能包括心态上的储备是更加关键吧，对不对？
0: 另外一场男双比赛，黄迪刘洋1-2不敌印尼的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晋级。
1: 在今天上午结束第一场混双首轮的较量中，头号种的冯彦哲、黄东平2-0战胜了一对印度组合。
6: 冯彦哲、黄东平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组合卡普尔加德。在此前的2次交手中，中国组合全部取胜。两队的最近一次碰面是在上周结束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时凤凰组合拿下了该站的冠军。本场比赛，冯彦哲、黄东平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首局他们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黄东平连续强网压制对手，掌握中前场节奏。此外，头号种子也能在连续救球的情况下完成得分。21-9，冯彦哲、黄东平轻松赢得首局。第二局，两队上演精彩的多拍攻防拉扯，中国组合默契配合，展现出更强的实力，拿下这一分，也以21-16再赢一局。这样，冯彦哲、黄东平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7: 其实我们上一站刚打完，然后到这里，其实第一场球，我们两个其实还做了很大的困难准备，因为觉得上周刚打完，这周别人肯定是，稳着一股劲儿想打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除了上周的战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更好的去调动自己。
8: 一开始我可能更多的还是了解自己多一点，因为是永远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可能会自己有点自顾不暇，然后但现在我觉得也应该站在东姐的角度思考，站在她的角度来看我的话，我觉得可能自身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光局限于自己，光想着自己的话可能两个人沟通起来会比较吃力。
7: 沟通就是很多嘛，然后其实就也就说明了大家在说出各自的困难或者是各自希望对方能做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听进去，而且都去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打的魅力。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 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3: 看，真没啥油烟吧？
1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正在悉尼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子水球队迎战美国队。开局阶段，头戴深色泳帽的中国队率先得分，随后两队比分交替上升，美国队以5-4暂时领先。第二节和第三节，美国队继续扩大优势，频频破门，比分逐步拉开差距。尽管末节中国队全力组织进攻，不断追分，但仍无力扭转局势，最终以8-14不敌美国队，无缘四强。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6赛段的争夺，最终比利时车手艾菲内普尔强势夺冠，收获2连胜。
17: 第16赛段，从埃维昂莱班到托农莱班，全长26.1公里，是本届环法唯一的个人计时赛，累计爬升约500米，是通往阿尔卑斯山决战前的关键赛段。德国车手利波维茨在转弯处遭遇摔车，遗憾退赛。上一赛段夺冠的比利时车手艾菲内普尔，本赛段依然表现强势，他在途中计时点相继大幅刷新成绩，最终艾菲内普尔以32分19秒的成绩排名第一，连续2个赛段拿下冠军。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本赛段以32分47秒的成绩排名第二，总成绩上他继续排名第一，保有黄衫。
1: 昨天英超球队切尔西官方宣布，从阿斯顿维拉队签下了23岁的攻击手摩根罗杰斯，双方签约至2033年。 罗杰斯将在2026至27赛季前正式加入新帅哈维阿隆索的球队。虽然官方声明中没有透露转会费用，但是媒体估计这笔费用会高达1.17亿英镑，超越了这个月曼城签下安德森的1.16亿英镑，创下了英格兰球员转会费的新纪录，同时也成为切尔西队史最贵引援。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斗牛士军团夺冠靠的是自身的超凡实力。但是或许在无形之中，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有诸多巧合的加持。
18: 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从他们在2024年夺得欧洲杯冠军时便已有预兆，这与2010年西班牙队首次夺冠时的情形如出一辙。那支斗牛士军团也是2008年欧洲杯的冠军。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与阿根廷名帅贝尔萨执教的智利队同分在 H 组。16年后，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被再次分到了 H 组，这次他们遭遇了贝尔萨执教的乌拉圭队。两次过招贝尔萨的球队，西班牙队都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两场比赛都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进行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首轮爆冷不敌瑞士队，出师不利的西班牙队此后却低开高走，连赢五场杀入决赛，并最终捧杯，这与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如出一辙。小组赛首轮，西班牙也是爆冷被波多角逼平，一度引发外界质疑。在两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葡萄牙队都充当了背景板。南非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比利亚的进球淘汰葡萄牙队。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两队再次相遇，梅里诺的绝杀让西班牙队再次笑到了最后。这两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都有参加。南非世界杯时 ，C 罗被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因而备受关注。16年后 ，C 罗虽然仍是万众焦点，但美加墨世界杯却成为了他的谢幕演出，最终他也被西班牙队挡在8强之外，没能为自己的世界杯征程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南非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在常规时间内战成0-0平，伊涅斯塔在加时赛中一锤定音，让西班牙队首度捧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又和阿根廷队战至加时，这次一击必胜成为功臣的则是费兰托雷斯。更为巧合的是，两名球员参加世界杯时都效力于巴塞罗那，而且两场决赛中西班牙队的对手都吃到了红牌。美加墨世界杯夺冠后，德拉夫恩特以65岁2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教练，这一纪录此前由另一位西班牙冠军教头博斯克保持。在南非世界杯上带领西班牙队首夺世界杯冠军时，博斯克的年纪为59岁220天。西班牙队几乎完美复刻了16年前的夺冠之路，而2010年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之间同样存在诸多巧合。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对阵双方是南非队和墨西哥队，东道主率先进球，比赛以平局收场。16年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揭幕战中聚首，这次墨西哥成了东道主，墨西哥队也率先破门。不过这一次墨西哥队没有给南非队任何机会，两队最终分出了胜负。说完了场内因素，再来说说场外的。南非世界杯前夕，穆里尼奥成为皇家马德里主教练。美加墨世界杯前夕，狂人回归皇马再度上任。此外，类似的巧合还包括两届世界杯的主题曲都由夏奇拉演唱，两支德国队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等等。虽然西班牙队最终夺冠靠的是自身过硬的实力，但如此多的巧合也让斗牛士军团的再度捧杯增添了一丝宿命感和风趣。
1: 下面我们通过十个精彩的进球共同回顾一下美加墨世界杯。
19: 那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金焦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金焦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金焦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3个进球。
20: 阿马德到禁区内， 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

0: 置。
1: 这个门将没出来。哎呦，香姆罗多夫，哎，左脚啊，这球啊，自传自射，直接奔着远角而去。再打到中间，哎，大门有了，1-1，1-1。迅速的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17号，拉菲克贝尔加利。
0: 还是在内部把球停下来，
2: 领的不错，
0: 前摆脱的非常好，打门漂亮！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2: 啊，这个年轻的小将这一脚打得非常漂亮，在之前的2次摆脱，哎，成功的摆脱防守队员，然后右脚打了一个近角的旋转球。
3: 8强的争夺战，
0: 哈兰德
4: 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
0: 卡布拉尔扣过来以后，哟，
4: 起球打后脚，世界波了，卡布拉尔左脚一扣，右脚内接射门，左的脚再度扳平，太顽强了，
5: 接着法国队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3-1。
4: 大门，世界波，18号伊西多尔世界波，
6: 我相信这个球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10佳球啊，
4: 一定会的。
0: 这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
5: 跟上达门，
4: 球进了，
5: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颅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9: 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29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8度。天津雷阵雨，25到30度；永州阴，26到33度；宜宾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佛山晴，27到35度；淄博小雨，24到34度；日照多云，22到28度。郑州多云，26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上海多云，28到35度；武汉大雨，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杭州多云，27到37度；绍兴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深圳晴，28到33度。
8: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羽毛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来到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版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

再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No flash, please. 4, 3.

0: way, please. 4-5.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尔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5-7。孙尚面对王一迪的这一版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西永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主欢。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呛香池。还是反手顶反手，秀莎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又一扳回球滚网。

0: 6-6。
1: 6-6。
2: 摄影杀！
1: 摄影杀这个正手的调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雷皮斯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伟莎反手想拧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等西北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抢，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击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杏沙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0: 王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Left, six, seven.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啊，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孙颖莎是3-0领先王艺迪。

0: 弯。
1: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1-5.
1: Two five.
0: 黄义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Left. Two five.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反手位的强强尺，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

0: 7, 5.
1: Seven, five. 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 反手撕斜线啊， 然后在中间啊， 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 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孙颖莎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0: 哦，这个反手孙永沙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永沙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永沙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永沙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永沙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一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永沙。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10: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9: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10: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9: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10: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啊！
9: 可以看
10: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9: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10: 对，
9: 回短， 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10: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9: 是，这个接发球陈一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10: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一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9: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

0: 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1: 是的。
0: 陈金童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我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金童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所以沙发到陈金童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1: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金童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他的压力就会很小。
0: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2: 2-7

0: 7-3。
1: 这一分球，陈欣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欣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欣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欣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欣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0: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幸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同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同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切好球，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赛。
1: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金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漂亮。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所以沙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晚间时段一起来和我们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是正式开打了，马上开始的是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场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和您一起来欣赏本场比赛。惠指导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3: 惠若琪也是刚刚是在这个分站赛的日本站，
4: 对，
3: 作为技术代表啊，然后呢这一站呢是来到了我们北京演播室，来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其实当时分站赛日本站呢，这两个队就交过手，当时是日本队主场1-3失利。
4: 对，是的，
3: 双方短时间内二次交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看来先是组织了一个4号位博格曼的进攻。
4: 其实今天一上来我们看到巴西队还是有一点变阵的，然后包括这个二传手用的是罗贝塔，包括这个副攻上面来讲用的没有用到1.99米的这个11号副攻，反而用到两个相对这个个子，一个1.94米，一个1.90米，也是应对日本队现在这种快速多变，要求这种变相移动的拦网。
3: 今天巴西队在首发安排上呢，二传是9号罗贝塔，接应是7号罗萨马里亚，主攻线14号的安娜克里斯蒂娜和17号的贝格曼，副攻2号迪亚娜和4号洛雷娜，最后人22号的马尔塞勒。
4: 一上来两边也都是打自己的强点啊，就像你刚。

0: 刚才说的大阪战，巴西队是3-1战胜了日本。但是今天这场球很难说，为什么？其实因为巴西队也在调整，因为他们连续输了2场球，是0-3输给泰国，然后0-3输给美国，球队上面还是一些受挫，然后还受伤了一个副攻，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我觉得还需要重新调整吧。
1: 而且就是加比的因伤缺阵，对球队影响是巨大的。
0: 对，这个总决赛也没有回归。日本队这边其实他的边攻在上一战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就除了一号这个和田游纪子，在上一战还可以，所以今天两队都是在调整。
1: 今天日本队呢，首发安排二传位置是6号的关田菜四。接应是1号和田游纪子，主攻线4号池川真佑跟5号的佐藤舒乃，副攻是3号的岛村春士和11号山田二千华，自由人12号福留惠美。进入到总决赛呢，因为是单场淘汰，
0: 对
1: 啊，所以说容错率降低，比赛的压力会增加。而且这两支球队呢，多少有一点相似。虽然近年来状态都不错，但是他们还都没有获得过世联赛的冠军，都是最好成绩获得了2。再垫给4号位强攻，好球。
0: 在这种暴露型的这种强攻上面，还是巴西队比较占优的。所以你看日本队打到现在，他都是用二传的一些晃动，包括刚才的后攻也不是加在固定的这个6号位上，是加在了二传的这个身后，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变化来扯开对方的拦网，给自己的攻守创造更好的条件。
1: 这球呢给到4号位的点也比较高啊，佐藤舒乃。佐藤舒乃呢，其实这两年的进步速度是比较快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也是在2026年要第一次，走出日本啊，去到，这个欧洲联赛去效力。巴西队连续组织了2次4号位的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他还是在网火上这个高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0: 对，还是硬吃啊，这个是。这个球本身也是短了，然后就是取位再取不到，日本队这个身高在网口上很难这个给巴西队形成威胁。
1: 接网球，就现在这种网口上，就是新规对于是不是就是这个手腕上抹一下
0: 都要吊球，
1: 吊球
0: 其实现在你能发现大家吊球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犹豫，都是怕这个携带球时间过长被吹，所以你看防守的阵型也会相对应的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好球啊，二传组织了一个身后球，四号的洛雷娜跑到2号位将球打下。今天开场巴西队的进攻侧重点就是通过高度去吃日本队。可以拉开4号位，好球，抢了一个速度。
0: 二传也是在等复攻的节奏，然后快速拉开到4号位，也是创造了一个1-1。
1: 小斜线自由人防起来。
0: 这两个球都上网啊。
1: 开网反击，巴西的机会。博格曼的4号位小斜线得分。
0: 其实这一轮因为二传在前排嘛，因为日本队就比较难受了，因为二传矮，然后副攻就会拼命的想补二传，但是他一补二传，他左手就漏了，斜线就很容易被打下来。

0: 发球直接得分。开场巴西队跟日本队打成了7-7。在分站赛的第一局的日本队是20-25失利，第二局扳回了一局啊，所以今天抢开局是非常重要。哇，又一个幸运球。
1: 这两个球有一点像上一站这个巴西打泰国啊，就是那一天当然巴西也变阵了，因为他调休，球员调休，那开局的时候砰砰两个这种滚网球把巴西队一下打乱了，所以看这一次他们的调整能不能快速转换过来。
0: 出网了。其实之前二传组织复攻球后，这次给到二号位的接应的进攻都还有一点进网。
1: 因为撩到网上之后，如果你跟上的话是可以打到抄手的。但一旦开网的话，过网这个角度就很难形成抄手进攻，
0: 所以就是给这个就是进不进网是应该赛前是有过商量的。
1: 对，如果对方的这个拦网是比较矮的，那会往网口送一点，因为你可以更好的拎点。但是如果对方的拦网是比较高的，或者经常容易形成三人拦网的，那就会稍微开网一点，那的线就会更散一点，不会被对方捂在手底下。这一轮已经卡了好几分了。
0: 对，
1: 我们看暂停回来，日本队这边的发球，
0: 而现在来到了就是日本队这个前排三点攻啊。
1: 又是破一传，
0: 保护起来了。这一球还是网口让盯死了。
1: 你看这个复攻还是跟得很快的啊，巴西队马上就再转回来拦二号位。
0: 184分啊，目前贝格曼总得分。虽然你个子高，网口有高度，但石川他是晃了你一下啊，
1: 对，
0: 掉了一个身后。
1: 我基本上是一个2-1。
0: 短平快。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澳门来举行，是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也是被大家称之为澳门蛋的场馆。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可以容纳9000人左右。巴西队发球出界啊，双方再次从比分上来看呢，日本队现在是扩大了2分领先啊，巴西队需要减少自失。
1: 其实巴西队现在他的主攻线也挺难受的，加比不回归之后他就这俩主攻轮着用，在下面看替补也没有特别好的，甚至前面有一场比赛这个罗萨马里亚还打了主攻。虽然他以前打过主攻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太久没有打了，你能看到他在四号位的拦网都已经不是主攻的那个节奏拦网了，所以他现在巴西队用人其实也是捉襟见肘。
0: 所以就是他能不能打这个位置和他打得好不好还有很大距离的。
1: 对，
0: 现在这个核心主攻就是交给贝格曼了。
1: 对，
0: 安娜有时候的起伏会大一点，这复攻球是打飞了。
1: 有复攻也是跟慢了。二传都已经出手了，他还没有到最高处。
0: 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一直在经受着考验啊，如果一传稳不住，对攻守压力会越来越大。
1: 所以有到位了，赶紧给复工。
0: 这周巴西队在复工线上是给26号01年的拉里萨报名了，替换掉了朱利亚。后二，好球，还是远网攻，
1: 防过来了。
0: 日本队的机会，身后，贝格曼。巴西的机会啊，这是强攻久攻不下，
1: 两边长回合掉球了。
0: 哎
1: 呦，
0: 这个球两个人都让了，
1: 对，两个人都跟了，两人都让了。其实这个球主攻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就干脆就要掉了，因为你就算不要你也来不及回来撤位进攻了。
0: 嗯，巴西队这个一传到位球得分还是显得有一点磕磕绊绊啊。
1: 对，一个是他一传到位率下降，还有一个这个九号二传罗贝塔他整个没有把进攻完全串起来啊，基本上是单打单。那如果阵地式的这种拦防来讲的话，那日本队这边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所以就怎么看能够两点串起来。
0: 你看是到位球，给他开四号位，这终于转化为得分了。
1: 嗯，巴西队这边好不容易把一攻打过了，砰一个发球失误，又来打一攻了，又要接一传了。
0: 对，现在日本队呢就领先两三分，两三分一直破坏你的一传，巴西队也很难受。日本队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来发球，一传还算不错，
1: 也是打了一个结合步。看这一轮的发球啊，其实巴西队现在的自失太多了，送了日本队5分，日本队才送1分，所以他每一分他还要自己争取，就压力很大。
0: 嗯，这球的一传过网，直接送探头了，巴西队继续追分。皮拉开四号位，反击后三。嗯，巴西队这几板进攻节奏调整回来了。巴西队是连追了3分，把比分扳平了，迫使日本队请求了暂停。日本的主要练费尔哈特阿克巴斯呢， 之前也在中国联赛担任过助理教练。
1: 对，他是一个搞技术统计出身的。其实现在整个国际排坛里边有很多是这个技术统计出身的教练员。
0: 嗯，那他是不是就可能在执教的过程当中比较相信数据？
1: 他其实我之前去交流的时候呢，他觉得日本队觉得他给日本队带来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理念。
0: 嗯，
1: 之前日本队的主教练更多的是这种压力型的训练和压力型的比赛，高强度高压力。现在可能这个主教练主张的是更这个开放多元，然后要展现自己的个性，更外放一些的整个风格。
0: 嗯，
1: 所以你能看到今年他们有很多球员染头发呀，然后这个就展示自己个性的一面开始多了。
0: 没错。这个球直接打到了安娜手里，防过网了。因为我看现在就是这一场比赛，就这一站比赛，日本队报名的这些运动员里边，很多球员呢，他们都是打日本联赛，起步。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两年也都在逐渐往欧洲发展了。
1: 对，是的。
0: 去意大利联赛、土耳其联赛。
1: 对。就对抗强度还是不一样。
0: 嗯，啊，翻了一个二号位被盯死了。
1: 所以这两段你看，就是巴西队这边一传不好，他一攻就受阻，然后现在又换到巴西队，终于把发球发明白了。日本队这边一攻又难受了。
0: 和田游纪子啊，这是场均接近19分的接应。给到四号位。明显在防吊球。嗯，立高点。其实今天开场巴西队他的意图就是很明显啊，希望把自己这个网口的高度给他发挥出来，把球立好往下砸。
1: 对，
0: 只不过自己的节奏一直没调好，也像惠饶所说，他自己的整个一传也比较乱啊。日本队这两个暂停叫的还是相比较近的。
1: 肯定也会比较强调在这个到位的情况下要组织一些复攻，要有一些穿插。因为你看到现在他给到四号位的这个传球，日本队这边给到四号位这个石川真佑这边传球，基本上那个球比较好打的是中直线。
0: 嗯，
1: 但是巴西队这边对中直线的拦防盯得很死。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如果他抢不到斜线，石川真佑抢不到斜线的时候，他基本都是吊球。
0: 嗯，
1: 两边换了换位置，想换一换节奏。
0: 嗯，有效拦网，再给后攻，巴西队抓反击。啊，网口下的保护，再给四号位，连续给四号位，哇，终于突破了，哇！这连续起跳啊，对于攻守消耗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接应和田游纪子跟石川两个人的换位之后啊，这二传是一直连着给了三个啊。
1: 对，就实在攻不过去，只能换一换节奏，换一换思路了。所以日本队这个报名名单，咱们在赛前看也挺有意思啊，就没有一个报接应的，全是所有的二点攻全是主攻。
0: 是。巴西队的回应也很快。双方第一局打得非常焦灼，一传到位了。

0: 三米线上的组织，安娜掉心儿，还是抢了一板。
1: 这球也是给的稍微有一点点短，然后能错开一点人。

0: 开始追发的贝格曼转到二号位，防得不错啊。安娜这个球还是打出了他的威胁。这种没有掩护的这种强攻球，安娜好像处理起来要比有时候有掩护打的还要果断啊。关键分上就是要控制自失的啊。22-21，现在日本队又反超了一分。
1: 对，上20分了，这种失误之后又要打一攻了，还是会有一点压力。一传不错。哦，打手
0: 打手了，
1: 也是一直抓着这个关菜菜丝在前排的这个轮次啊。所以今天二传出手四号位还是很多的。
0: 马克里斯
1: 两点换三点。
0: 一个握过，这关键分啊，关键分你看着就是巴西队，那这个关键分上突然一个两点换三点，刚上来队员能不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就是一个考验。
1: 对，这个肯定在平时训练里面还是有所演练。
0: 后排防守起球，开往反击，贝格曼啊，日本队破坏性拦网。
1: 哦，刚才这个
0: 这边日本队挑战了一个触网。
1: 对，
0: 这个球呢通过慢动作回放并没有触网。
2: 24 24
0: 裁判员应该是要跟技术台确认一下最后的比分。好球啊，
1: 这是机会，
0: 我们队防起反击啊，这
1: 传得很快啊，这个
0: 手腕拐了一个小斜线。
1: 对，现在你看日本队两个主攻全是在抢斜线，因为巴西队这边很明显对他们的布拦就是拦好中直线，所以副攻一直在补中线。然后左手这边就制造出来一些空当，
0: 就给你这个缝隙能不能打过来。
1: 对，

0: 贝格曼顶着压力啊，又帮助球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4-24。
1: 还是要看巴西队现在这个时候敢不敢发球，敢不敢冲发球。
0: 一传到位了，
1: 可以，有机会。哎，没挑好啊，这个就很可惜。
0: 身后敲，短直线。
1: 哎呦，这个自由人还是挺敢顶的。一个绝直线的防守。
0: 你看这一局日本队都基本上没有怎么组织复攻球啊，打到关键分上出现机会，复攻跑出机会，二分就给了。
1: 这个球二传还是挺敢组织的，因为他这也是一个两点攻嘛。
0: 巴西队想要复刻分站赛啊，当时的这个走势和结果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的。像刚刚这个打到局末阶段的关键分，实际上他们是有机会的，
1: 对，
0: 就是对方这种你已经就是到位 一传到位，或者说已经可以组织战术进攻的这种球没有转化成得分是很可惜的。
1: 其实这种关键球机会这个稍纵即逝，你看刚才已经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没有调整好，那你再送给对手。
0: 一传还不错，四号位啊被拦了。这球是日本队啊，刚才暂停的时候我估计也是明确强调先盯死贝克曼这一点。在这个局点上啊，我们看看是有挑战吗？那巴西队吉马良斯这边要挑战了，
1: 怎么着也得先挑战一下，先用上，万一呢？
0: 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挑战结果啊，你就看最后日本队这个执行力，最后他们把更多的拦防注意力就是盯死在四号位上，就是要拦贝格曼。

0: 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这一周呢是进入到了总决赛周，比赛呢是在中国澳门来进行。今天呢是总决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在稍早前呢刚刚结束的意大利的和荷兰的这场比赛，意大利呢是相对比较轻松的3-0获胜。那么我们为您转播的这一场是第一比赛日的第二场啊。目前来看呢，巴西跟日本的这场比赛会非常的焦灼，第一局也一直把悬念保持到了局末阶段。我们利用局间的时间，也是请霍若琪今天在我们演播室也谈谈你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分析判断以及你的观察吧。
1: 我觉得其实因为上一周两支队伍刚刚交手过，那日本队是1-3负于巴西队，那么到今天的这场球呢，其实因为是一场定胜负的嘛，所以这个压力还是不一样的。巴西队是之前受挫了，这连续2连败，输给了泰国和美国队，然后又伤了一名副攻手。那么日本队这边呢，其实他们上一站是主场，那整个我觉得一号和田有纪子发挥还是不错，其他的二点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在调整自己。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巴西也是有备而来，我们看到他在拦防当中顾这个专门去拦防这个中直线对于两边的这个高球，然后呢在日本队的这个吊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有人在跟，但是跟的时候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间让啊，这些细节其实没做得特别好，所以开局自失巴西特别多，包括发球失误。那么整场这个整局下来呢，两边基本上谁发球发得好，谁这一段时间涨分涨得又高，再加上巴西队在20分之后的几次机会没有把握住，我觉得就是很可惜的，就把最后这个这一局的比赛葬送了。所以其实到后面的话，那就是细节能不能做得更好，发接能不能做得更好，自势能不能控制得住，这对巴西队来说非常重要。
0: 对，会指导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其实双方在赛前的整个部署，开场能够看得出来，巴西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网口上的高度优势，争取无论是强攻、调攻以及到位球都能够转化成得分。但是很明显，他们在一传出现波动的时候啊，得分的转换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其实按照双方的比赛特点来看，日本队其实要更吃一传，但今天看到巴西队其实他们也比较依赖一传的稳定性。那日本队很显然也是像刚才会长所说，他们逐渐适应了对方这个拦防节奏之后，好像在局面上就打开了一片空间啊。
1: 对，所以其实这一局我们要看巴西队的应变，因为他在前面的时候拦防做的还算成功的，在后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二传球稍微短一点，主攻这边日本队更多的抢斜线，那巴西队这边能不能赶快应变，把副攻的左手贴过去，就这种在临场上面的调整还是很重要的。
0: 是

0: 第二局马上要开始了，巴西队这一轮发球呢是先让贝克曼来发球，日本队一传到位，上来组织二号位进攻被拦，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被拦，紧接着在下一回合组织了一个后三，
1: 现在日本队这个后三啊基本都是打在二传的这个身后，
0: 巴西的一传也到位，短平快，日本队防起，但是无功了，巴西队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
1: 其实上一局球罗萨马里亚这边的球不是特别多，基本上是两个主攻这边会多一点。
0: 都是强攻了。有效拦网，拦回自己保护，再给二号位，多回合当中呢可能巴西队

0: 真的就不如日本队那么能咬啊。
1: 对，其实这些吊球都属于被动型吊球，还是挺明显的，人都到了，然后最后就丢了，这个很可惜啊，这样看着。但是今天巴西队整个对和田游纪子盯防还是很足的。
0: 嗯。嗯，罗萨马利亚第二局明显给他的球量开始增加了。第一局比赛巴西队给复攻的球也比较少，给了几个给的也不是特别舒服，主要就是给前后排的主攻会多一点。第二局想要去激活一下右边攻，
1: 这会儿一传又不好，
0: 嗯，
1: 巴西队机会，
0: 嗯，高球送过去，被飞
1: 被拦了。
0: 对，你看，就是其实二传他也想在第二局上来争取激活更多的进攻点。但是好不容易组织一个复攻球还是被拦了。好发球，就有人的腰线防起来啊，开网反击又是打手了。
1: 所以这种开网球一旦跳早了很容易被借手，就擦一点边一个变相。
0: 嗯，这边做着换人调整了啊，
1: 换了一个副攻，
0: 嗯，上十一号副攻路奇亚，一传顶到位，四号位进攻，好球。
1: 我觉得巴西队之前用的首发这两个副攻啊，就是也是希望能够跟得住日本队，但是现在问题是在拦网端并没有给日本队造成非常大的怎么说呢网口的压力，
0: 嗯，
1: 然后进攻端又不给力，那这时候就是确实得换一个副攻。
0: 嗯，
1: 这十一号的路奇亚1米99，
0: 这是他这周报名里边最高的副攻了。有点过了，
1: 这发球还是挺凶的。
0: 对，
1: 哎，这又没传好啊。
0: 远网攻，这是巴西的机会，几个球都没传好。和田游纪子后排，巴西在抓转换，哇，这个球罗萨马利亚打得好，就是追着球去，然后保证了球的威胁性。
1: 我虽然得分，但是总感觉巴西队打得很吃力。
0: 对，就这个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来看，日本队他比较熟悉或者喜欢打这种比较能磨的回合，但是巴西队现在一直不顺啊，
1: 没显得特别细，主要是技术上面。因为你看从技术统计上面来讲，巴西队送了7分给日本队，日本队就送了1分，也就是说巴西队你其他的分都要1分1分自己拿，但是你有机会了之后你又没做得足够细，丧失了这些机会之后你拿分的机会就变少了。
0: 对，
1: 现在巴西队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二传能不能把其他攻手一起传起来，而不是帮强攻一板，帮强攻一板。
0: 就这么打呀，可能也真是打日本他能这么打。
1: 对，
0: 要但凡有跟一个网口稍微高一点的球队就没法打了。
1: 日本这边副攻也配不上。
0: 嗯，
1: 现在就看这两边二传谁先把副攻配上。
0: 嗯，还是从四号位石川真佑这一点来打开局面， 现在又是日本三点攻了，
1: 离传又不好，
0: 强攻。巴西队呢，现在就是靠主攻前排主攻来解决问题了。拦到了后区的空当。
1: 今天确实对和田游纪子整个的这个拦防做的还是挺好的，因为整个上一站就是很多关键时候都是和田游纪子站出来的，然后得分你能看得分榜也是很高的。
0: 对，
1: 今天他这一点确实是没打开。
0: 有强攻打下去了，上一场双方的交手呢，和田游纪子是球队的第二得分高度，石川真佑是拿了21分，第二进攻点就是和田游纪子的16分，得分第三高的是佐藤舒乃拿了14分。哇，这个球巴西队准备也不是很充分。
1: 对，日本队的反击打得非常快啊。你看复工就已经开始混乱了，他觉得还要盯一下二传这个二次，然后再反过来盯复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日本队这边的拦网，你看他拦网他都不看巴西队复工，就直接往外面跑。
0: 他现在主要就是比较依赖四号位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没有打到手，直接出界了。
1: 感觉这段时间巴西队整个打的感觉有点拖。就是他起跳啊的动作。一传
0: 又过了。二传这个球调得不错。从网口上把球给调整回来，组织四号位的斜线。
1: 好，这就是复工已经跟不上了，两边已经跟不上了。
0: 你看，虽然今天和田游纪子的二号位被拦的比较多，但是二传他该组织
1: 其他的点，对，还是打开了的。
0: 又拦了一个，今天这是拦完副攻，拦主攻啊。
1: 对，你看这个时候主攻，其实他在接一传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点想偷不好了，所以一边动一边在接的时候，这球也没有接好，但没有接好这球还是你的，你还得自己打。
0: 复工现场的岛村春士啊，作为相对年长的复工，还是非常对于篮网的节奏掌握得很好。他只有1.82米啊，但是他拦着克里斯蒂娜这个球拦的还是很好，把线路封死了。你看现在日本队就是因为赛前现在呢，世联赛会有一个获胜的预判，这应该是基于大数据的一个预判，但是打着打着打着会发生一些变化。
1: 但其实他们俩都是比较趋于平均的，就感觉好像谁赢谁输都很正常，所以你看他那个基数，他那个百分比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对，
1: 历届交手我觉得日本队和巴西队经常打五局也是。
0: 之前就是有说双方的这个球风比较像，我觉得现你觉得现在还像吗？
1: 球路有点像，但今天看巴西队有点粗。就我觉得可能加比来了之后，整个润滑整个球队来讲，可能还会不一样。
0: 我现在巴西队呢，相较于上一个奥运周期，人员变动还是非常大的，副攻啊、主攻线，各个进攻都少了一些核心的攻手。再保护，二号位。这球是想要去打手，但是没打到。
1: 日本队这边请求挑战。
0: 嗯，
1: 前面日本队主教练啊也是在大声呼喊，觉得对方在网口摁球的时候有这种违例的现象。
0: 嗯，
1: 但其实刚刚那个球整个还是蛮干净的。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其实教练员需要一点这种表演性人格。
0: 嗯，
1: 然后来给各方有一点压力啊，这样。
0: 哦，这个球打到了，
1: 打到一个手尖儿。
0: 嗯，
1: 所以其实像这种球如果不借助鹰眼真的是很难判断出来。
0: 因为现场它跟电视转播又不一样，这个球速，
1: 而且尤其是难排。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个球速太快了。
0: 嗯，有时候就得凭感觉了。
1: 对
0: 啊，哦，好发
1: 球
0: 啊，
1: 质量也挺好的
0: 啊。副攻跟上的抓住了探头球的机会，日本队现在在第二局是14-11领先巴西队三分。
1: 你看和田游纪子今天虽然进攻被重点照顾，但是他其他的方面还没有被受到影响。
0: 嗯，哇，这个球
1: 有
0: 点进网了。
1: 哎，没啊，
0: 这球
1: 打手出界
0: 啊，
1: 刚才那个吊球都已经倒转了。
0: 嗯，感觉没掉好。
1: 对，感觉应该倒着转，擦个网过来。
0: 好发球，强攻，强攻被拦了。巴西队现在需要有这种以发代拦啊。
1: 对，那这个副攻还是个子高啊。
0: 对，
1: 你看他的手，你看手多过，
0: 他应该这个肘部已经是超过了。
1: 对，而且他往左倒了一个线，他如果不倒这个线，很容易也被穿过来。
0: 嗯，
1: 他拦网还是这挺有水平的。
0: 嗯，
1: 哦，
0: 巴西队发出了 ace。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拼发球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日本队这边到位了，他这边就会有跑动。
0: 嗯，
1: 而现在巴西队这个两米的这个副攻啊，他不是擅长于两边拉扯的。
0: 嗯，守望现在打到第二局的中段，在发球方面呢都开始做一些文章。掉心儿啊，挡了一下，这球还有，
1: 看到副攻这边牵扯啊。
0: 嗯，皮拉盖四号位直线，贝克曼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
1: 现在巴西队的副攻上的都很犹豫。
0: 嗯，
1: 他就形成不了这种牵制，而且这个球还是一个一对二。
0: 嗯，这也暴露性的强攻被拦，
1: 也是一个三人拦网。巴西队想说，与其这个这么开网的球窜来窜去，还不如在网口把它先解决了，
0: 尽量不要跟日本队去拖入到多回合。
1: 这个发球也不错。
0: 嗯，现在日本队被追上比分之后啊，这一传也开始

0: 是出现起伏了，看看是不是要叫暂停了。
1: This is a short distance. Make sure keep the ball on our side. And now they go early to left side. This is all we worked about. So now focus on pass and change the game as much as you can.
0: 石川真佑呢是2025年世锦赛的最佳主攻，他是2017年进入到了国家队，在日本联赛、意大利联赛、土耳其联赛都有过效力。2026年呢，就是今年他是结束了在诺瓦拉的效力，加盟了土超的伊萨奇巴西。一传到位了，
2: 这副攻也没配好啊，给开网了。巴西队这也无功，
0: 再给一板。岛村春士，岛村春士他这个跑动还是很有特点啊，
2: 他加速度蛮快的。
0: 嗯，他这个上步，然后最后一步会往二号位有个快速的拉开。
2: 对，他是往外跳，所以他往外跳来讲的话，他想打回首线就需要非常好的核心。
0: 嗯，
2: 非常好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以中直线为主。
0: 嗯，不然身体拉不住啊。
2: 对，
0: 啊，日本队也是在发球上做换人发球的尝试。
2: 对，也是想冲发球啊。
0: 嗯，差了一点点。调攻，
2: 球也打出去了。
0: 嗯，有点着急了。这个球其实日本队也没有在网口上给打手的机会。组织二号位。再给贝格曼，巴西队防吊球，反击进网，这球被拦了。
2: 这个在手底下，
0: 嗯，
2: 因为现在已经不允许魔手出界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处理办法。
0: 嗯，要能魔手的话，那日本队可能巴西队这个网口上面就没有这么主动了。
2: 对，
0: 因为其实对于亚洲球队来讲，这个规则的改变还是有一些吃亏的啊，网口上的一些小的细节上的处理变少了。好球，追发的贝格曼。
2: 嗯
0: 嗯，好球，还是形成了一个掩护的效果。我发现现在啊，就是有一些二传他还是经常用这一招，就是以可以调整和就是调整不了那个要模糊的时候，他就把这球放过去了。
2: 对，
0: 刚好对于对手来讲是一个干扰。
2: 这也是个自接自扣啊的后攻。救回，这边处理巴西队机会。又放弃了。

0: 有点乱，现在是日本队的机会了。
1: 对。
0: 自由人这个直线虽然在努力的去防啊，但是还是没有形成转换进攻，20-20。
1: 所以这个机会啊，没抓住，这机会就变成对手的。
0: 对。
1: 但日本队这几个防守还是很顽强的。这个球好像也是界外啊。
0: 对。
1: 一传又不好啊。
0: 就是强攻了。
1: 真的，现在巴西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是砸吧。
0: 嗯。
1: 扔起来就是砸。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发球啊，发球能不能发得好，而且是20分以上的这个发球。
0: 嗯，发球质量一般，一传到位，
1: 又有机会了。
0: 嗯、开网反击，好球啊！安娜克里斯蒂娜，20分之后啊，连续拿了2分。日本队请求暂停了，在第二局目前巴西是22-20，领先日本2分，
1: 也是上20的关键分了啊！基本上第一局也是20分以后的这一些啊细节一两个没处理好，马上就结束了。
0: 对。克里斯蒂娜拿了15分了，嗯，奋力的救回。
1: 巴西队这边也是2点攻啊。
0: 嗯
1: 呀，哎，其实感觉今天很多球巴西队都已经到手了，
0: 就是没起来，
1: 就是没起来。
0: 嗯，起来的效果也不好。这球看有没有打到篮网手啊？哦，没有打到篮网手，哦，这
1: 是
0: 上
1: 一
0: 个回合，
1: 对，
0: 嗯，
1: 下一个球，
0: 这个球好像是带了一些篮网，
1: 带了一下，嗯，但是防的时候还在动整个人，
0: 嗯，进网了，
1: 哎呦，打出去了，巴西队这边要求挑战，
0: 巴西队投诉，看看是不是要，这挑战是打手还是界内，应该是挑战打手吧。
1: 对，因为球肯定是落在界外的，
0: 啊，嗯，
1: 但是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打手，
0: 嗯，
1: 主要巴西队这个现在他也是前排2点攻，
0: 嗯，
1: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
0: 没打好像，
1: 哎，打了，
0: 啊，
1: 他那个无名指和
0: 中指啊，这个特写镜头还是看到比较清楚，嗯，
1: 这分也很关键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22平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
0: 嗯，
1: 现在中间又一进一出2分，嗯，巴西队这边也是换人了，2点换3点，
0: 嗯，基西换下罗贝塔，瓦克里斯上，
1: 对，因为要不然这打起来很吃力啊，
0: 是两点攻确实是吃力一些，先看看发球
1: 发的还不错，
0: 组织的后攻没有打手，那这样的话呢，巴西队拿到了局点。
1: 这个球和田游纪子也没有踏上节奏。
0: 嗯，三米线内的组织，皮拉开4号位。强攻，吊球，立给后二，拍长线，这个球啊有点低了，
1: 没够上。
0: 嗯，
1: 感觉现在裁判已经有点应激反应了，就在网上那种高压的球。

0: 一压过去，裁判第一反应先把手摊开来告诉没事，继续继续继续，就怕两边这个教练员怎么叫。
1: 嗯，对。当然这个球确实给安娜的扣三后三没有传得太舒服。
0: 一传不错。
1: 嗯，迪西这个球没有打死。哇，这球是在界内。嗯，
0: 这个球界外，
1: 看看，
0: 对，因为这个球已经很短了，他还想切一条斜线，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那这个球呢，日本队呢是哦要挑战了，那就应该还是挑战，看看是不是打手了。
0: 嗯，这个球没有打手，
1: 没有打手，嗯。好，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结束了，在0-0落后的情况下，巴西队在第二局啊是强势的扳回了一局，总比分1-1打平。那么在局间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精彩的瞬间，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喝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0: 我吃太极甜宝。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

0: 海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太极，自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1/4决赛，巴西和日本队的第三局啊，双方在前两局过后目前是战成了1-1平。惠若琪觉得前两局比赛，尤其是第二局，巴西队是靠什么能够在这关键分上赢下最终的这第二局？
6: 我觉得终于在20分以上把握一些机会了，然后两个主攻吧，还是两个主攻得分多。其实两边的二传，你看在上一局都尝试着组织复攻，都没组织好。然后很重要的其实是因为换上了11号露琪亚复攻，在网口上面其实是给日本队压力了。
5: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还没有进入到各自最好的状态。看看这个第三局双方的表现。这球防起来了，再转移四号位啊，高点的一个小斜线，
6: 这个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就是一个是关键时候的自失，发球能不能做好，还有一个从这一局开始来讲的话，就是巴西队这边的进攻能不能更平均一些，不能只是两个主攻。罗萨马里亚今天也没打出来，
5: 对，副攻也没有，这个人补得很快，这球是破坏性拦网。
6: 开局到现在连续给啊。这发球发的好。
5: Ace 球，
6: 对，一开始看起来是要出界外了，然后突然下沉，也迫使日本队这边叫暂停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5: 这球日本队的自由人判断出现了失误。刚才接发球的，现在日本队这个自由人应该是上了8号的小岛满菜美。
6: 对，他们现在就是采用双自由人的战术，12号自由人呢，他主要是负责防守的，8号自由人主要是负责一传。就现在基本上国际上的队伍有两种，一种我们叫首发自由人和替补自由人，就是当首发自由人状态不好的时候，替补自由人再上去互换。然后有一些呢，就是球队专门会有一个一传自由人和一个防守自由人。
5: 那现在有一些队伍他们也会把自由人报成主攻的这个，
6: 对，然后今年因为还有规则，就是可以只报一个自由人，然后13名队员。那有一些队伍就希望有其他位置更多的调换，所以他只报一名自由人。这也是啊，一开始就还是想抢复攻。
5: 迪安娜这个球如果手硬点可能就拦住了。

0: 对，因为两点很近嘛，他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哎呦，这个
1: 太高了，
0: 没在节奏里啊、嗯、本来安娜觉得应该是一个平拉开，结果突然变高。
1: 嗯，安娜的保护再给二号位。
0: 嗯，其实都打到这第三局了，巴西队现在对于日本队这一个后攻啊，你看其实拦网一直不好。
1: 嗯，
0: 从第一局开始两边各拦各的，然后中间其实是露出了一条线的，但是打到第三局来讲的话，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两边始终是露着一个洞、
1: 嗯、前驱打手出界，这一局的一上来明显二传是积极的在组织二号位的进攻。
0: 对，
1: 瓦萨马利亚连续得分，
0: 就当二传其实在最高点把速度甩出来的时候，攻守其实很好打的。
1: 嗯，
0: 那如果像刚才给安娜那个球撞突然撩起来，其实攻守一旦迈开第一步之后，他接不上你这个球的劲儿、
1: 嗯、自己需要再做二次调整了。
0: 哎呦，还是想配副攻还是没配上，今天这俩二传可能下来都在跟副攻好好交流一下。
1: 嗯，短平快被拦了、嗯、
0: 还是没抢到点，就是因为这个球很难打得动巴西队，应该网口的这个副攻个子高，他一伸手就可以
1: 接近两米嘛，
0: 对，
1: 穿上鞋可能就两米
0: 了，所以肯定更好的用甩两边的拉开球更有意义。
1: 嗯，你得调动他，所以会指导刚才在这个局间时候也说了，他今天换上这个替补副攻手1米99接近2米的布奇亚，一上来呢给日本队整个进攻就节奏上会有很大的干扰，在线路上包括他也会有这种倒手的选择，所以拦你两个之后你的攻手再下球就会有犹豫了。
0: 日本队这边也是换人，
1: 嗯，上了北床玄音，
0: 对，换上22号主攻。
1: 嗯，
0: 这段时间啊，罗萨马里亚终于打出来了。
1: 你要这么对比的话，前两局感觉罗萨马里亚没在场上，
0: 消失了，这人消失了感觉。哎，整个他打球还是比较有激情的、嗯、每当这个得分之后啊，你是能看到他的存在的、
1: 嗯、是，
0: 但是你前两局基本上就没有意识到。
1: 其实这个是罗萨马里亚的状态，是巴西队正常的状态，
0: 到位了。哎，还是打这一点。
1: 他就是打你这个穿中是吧，就是穿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
0: 就是刚才这个球副攻还是盯了一下日本队的副攻的、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时候因为日本队前面一直没配上、
1: 嗯、
0: 这时候给副攻的概率已经很小、
1: 嗯、所以就是你该赌一把还是要赌一把。
0: 对，巴西队这边也是给副攻，
1: 给他开四号位，这球没给好，掉球了。
0: 或者就是你站一下，然后直接就偷跑，站一下是为了告诉二传我没放他、
1: 嗯、
0: 然后直接把重心给出去就看二点了。因为哪怕你没跳起来，因为他身高在那儿嘛、
1: 嗯、
0: 他把手一伸也能躺起。
1: 嗯，罗萨马里亚防一板。开网反击，
0: 拦网两边啊，11-4。其实巴西队这边就是他的拦网起来了，你就看这支队伍的拦防，他的这个心气儿就起来了。拦网一直是他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一传不错，终于配上了、
0: 嗯、终于配上了。而且现在巴西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身的控制。

0: 刚才我记得咱们前面一次报的时候是9-1、
1: 嗯、
0: 日本只送给巴西队1分、
1: 嗯、
0: 但是巴西队这边送给对手9分、
1: 嗯、
0: 现在6-11，
1: 对，
0: 也就是说日本队这边的自失上来了，巴西队这边的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1: 没错，
0: 日本队这边也是2点换3点、
1: 嗯、7号的替补二传是荣惠李湘，
0: 也是一个老二传，
1: 嗯，哦，好球啊，这个上来之后直接翻了一个二号位，这球传的还是非常好，
0: 就是还是通过速度啊、
1: 嗯、
0: 来拉扯，不想让路奇亚能够跟上，
1: 嗯，皮拉开，
0: 嗯，这个球传的也不错、
1: 啊、
0: 对，你看他这个速度一起来之后，这个攻守的攻势也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日本队这边本来网口的高度就不够，然后他再一移动去追求，那他的高度就会更会降低、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换上来的日本队的二传给不给复攻，哎呦
1: 哎呦，这个球发球直接得分啊，现在卢奇亚的这个状态啊，进攻也有，篮网，
0: 对，他换上场还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
1: 对，日本队现在这个22号是北川玄一，26号的替补接应是秋本美空。
0: 嗯，再追发，又有机会了。
1: 嗯，现在就不好防了，速度现在拉得特别快。
0: 对。
1: 感觉现在二传，巴西的二传罗贝塔现在好像是对于节奏的这个对球的这个把控也比前两局更强了一点，
0: 对，他二号位打开了之后他甩四号位的时候更加坚决了、
1: 啊、
0: 因为他的能看到他的余光其实是能看到那个对方的就是日本队这边的副攻是在犹豫的、
1: 嗯、
0: 所以他甩出去之后你看甚至连就是罗萨马里亚这边后面慢慢有了之后对方日本队这边的主攻防守都没来得及撤下去、
1: 嗯、
0: 因为大家注意力还在网口、
1: 嗯、所以就是这有一点打开局面会牵扯到对方好多点的这个拦防的调整，
0: 对，所以他这一局的思路是对的，就是我一上来我要先盘活罗萨马里亚、
1: 嗯、
0: 盘活完之后主攻也被我定在这儿，副攻也被我定在这儿、
1: 嗯，
0: 然后我的主攻之前发挥的一直还不错，然后穿在这个节奏里边、
1: 嗯、
0: 那他就会更加自如了，
1: 强攻了啊，安娜去防这样的球可能还是难度比较大的，脚下还是会慢一点，
0: 26号秋本美空，
1: 嗯，
0: 也是应该队内个子比较高的了，1.85米、
1: 嗯、
0: 应该是最高的了，想发一个前驱啊，这前驱有点感觉像想掉一个3米线结果掉大了，
1: 嗯，
0: 变成一个菜球，你看巴西队现在也开始用上了这种二抠型的后攻、
1: 嗯、
0: 因为他的副攻跑的是一个长的，然后他打在了这个16号位的中间，
1: 嗯， 嗯，这球没保护起来，到了第3局比赛巴西队是渐入佳境，篮网对比啊，12-4。
0: 大条。
1: 小前线高质量。
0: 还有一板。
1: 嗯，这球
0: 带回来了。这种就是没有很坚决，没有把动作做完，跳的又有点早，就把球带过来。

0: 你看日本队这个时候并没有把这个两点换三点这个阵容又换回去，那可能现在也是在看二传手上的这个节奏。
1: 嗯，压下后区，好，背飞，
0: 福宫配上了。
1: 哇，这是今天应该为数不多跟福宫配上的球。
0: 对，就是老二传换上来之后，这个节奏的把握，我相信他在下面也是看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日本队来讲呢，就是怎么能够把接发球接好，防守防起，然后给二传创造更多可以创造战术的机会。两边副攻都配上了，
1: 嗯，
0: 这两边像说好的，要配不上都配不上，要配上都配上，
1: 证明就是双方现在打到第三局，实际上才一点点打开的局面啊。前两局双方感觉节奏都不在他们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里，可能也是连续的作战，多少有些疲态。
0: 嗯，
1: 打手
0: 打得很犹豫
1: 啊，没打手。
0: 嗯。
1: 日本队其实一下换的人比较多啊，主攻也换了，首发主攻换了一个点，接应换了，二传换了，
0: 对，现在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要不然就是战略性放弃这一局
1: 啊，
0: 为了拼下一局。
1: 因为这一局还是分差比较大了，得看看教练员如何去更宏观的去做人员调配。这球很好啊，

0: 这段时间巴西队稍微有点乱，特别是在局末，其实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因为你还有下一局。如果你在尾端的时候，这一局的尾端的时候把自己的节奏打没了，你下一局一上来就很被动。
1: 巴西队呢，在世联赛当中啊，他们七次参赛最好的成绩就是第二名，分别是19年、21年、22年和25年都拿到了第二。目前对于巴西队来讲啊，他们还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冠军，世联赛也没有冠军。在奥运会的近两届，巴黎是拿到了铜牌，东京是拿到了银牌。他们在世联赛当中唯一一次跌出前四的就是23年中国拿第二名的那一届，是在巴金斯输给了中国。好球啊，
0: 还是不信邪，还是想给复工啊。其实可能也是布置复工，想打回首线，但这个球没配上。其实这个二传挺喜欢在往前跑的时候把复工和主攻挤得很紧的过程当中偷复工。
1: 嗯，
0: 最后还是主攻这边安娜解决问题。日本队这边一传又不好，
1: 推小脚反击给安娜，小斜线，这个出界了。一传到位之后组织了接应，二号位进攻。

0: 开网调工。
1: 这种球啊，拦回来想保护也不太容易。
0: 对，22号这个主攻他上步的时候就感觉比较犹豫。
1: 这边是不是要把这个主攻要换下？
0: 确实，他主要是在网口的时候面对这个高拦网、
1: 换下了，把北川全英换下了，再换回佐藤舒乃。这确实像惠若琪所说啊，日本队应该这一局是确实是也给主力一些休息调整，然后到局末再把它换回来，
0: 热热身为下一局做准备。
1: 对，
0: 其实要下来冷静的看一看，也会对梳理比赛有好处。
1: 好球啊！这复工呢是跑一个背飞球，然后组织后二的接应进攻，
0: 对，还是这个位置的后攻啊。我还在想为什么这个副攻会被定在这儿，因为石川真佑跑了一个5-6号位中间结合部的后攻。
1: 拍一个直线，日本队抓反击，4号位吊球。
0: 哎呦，日本队这边组织战术还没组织好。哎呦，
1: 巴西队自己也乱，
0: 前排

0: 金牌攻手打了个后攻，
1: 嗯，
0: 就两边真的就这个时候感觉没打特别细哈。
1: 嗯，今天整体上的日本跟巴西的这个比赛呈现，可能跟大家的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就是都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其实局末两支队伍节奏打得都不好，那就是要看用这几分谁能把自己的节奏梳理顺，
1: 嗯，
0: 下一局才能抢得先机。
1: 没错，路奇亚的发球
0: 半到位
1: 还是不理想，
0: 打了条最长线，
1: 这就是瞄着副攻打的，副攻防的这个五号位啊。
0: 日本队这边也是换上一名防守队员，
1: 嗯，
0: 加强后排。
1: 嗯，让九号的岩泽石玉来上。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巴西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啊，24-16，这一局分差比较大。吉西的发球，一传过网了，巴西队机会，组织后三。
0: 嗯，
1: 嗯，这球没有处理起来。第三局比赛结束了啊，巴西队这一局呢是实现相对较大分差的领先和获胜优势。目前呢在总比分上来到了2-1。日本队看看在接下来的第四局啊会排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同时我们也看看巴西队自己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延续。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嗯，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
7: 939
8: 维持
7: 润
8: 养好
7: 时
8: 候，
7: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牛肉烧熟了吃，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日本和巴西第四局比赛开始了。上来还是17号的贝格曼来发球，就是巴西队比较惯用的一套这个开轮的轮次。
0: 对，这一局看巴西队是可以乘胜追击呢，还是日本队这边啊也没有什么退路了？一上来啊发球发的还是不错。
1: 嗯，武功送过去，巴西队机会。你拿开四号位，有人呢？
0: 势大力沉的进攻啊！其实上一局日本队一传不是很好，自失上来了。然后呢，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做的比较好的是他的边攻都起来了，特别是罗萨玛利亚一起来之后，分担了很多的这个压力，然后让往常的这种进攻效率更高了。
1: 没错，也对日本队整个拦防的压力开始增加。贝格曼后排防守起球。武功送过去，日本队组织四号位进攻，
0: 这是打了个结合步，
1: 日本队这一局呢果然就是跟我们在上一局比赛的判断，他在主攻线还是用首发的主攻搭配啊，石川直佑和佐藤舒乃，
0: 他其实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现在
1: 上一局就是调了调。手腕的变线做得很好，
0: 对，
1: 匕首线。
0: 这个球也是巴西队这边的拦网取位没有取好，因为整个球是进来了。你可以看，其实是副攻在对着和田有纪子，然后主攻这边其实就浪费了。
1: 那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整一下？
0: 一般这种球的话，这么进来的话，应该是主攻的右手对球，左手包一下他的那个直线，
1: 直线
0: 万一他撇一下，然后副攻这边就可以解放出来去铺一下斜线。
1: 嗯，自己保护。巴西队在小球方面还是要多加留意，这种球明明是主动球啊。
0: 也在冲发球啊，这种时候就都知道，两边都知道谁发球发出来能省不少事儿。
1: 吊身后，巴西队可千万不要以为上一局比赛呢相对是较大分差获胜，这比赛就会更简单了啊！这一局呢是到了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作为单败淘汰的淘汰赛，这一局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赢打决胜局，输总决赛就结束了。拦得漂亮，
0: 还是对啊，看得很死的。十一号路奇亚，你看他就是不用跳得很高，他手也能伸得过去。日本队也是踩着线进来的啊，因为他最后是跟波兰女排，两人谁赢谁上，
1: 打得
0: 很激烈。
1: 当然就是现场的，你感觉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现场确实很激烈。最后这个发球，这个整个。还是很，因为这种比赛谁赢谁能上这种的压力，其实跟日常普通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看得出来两边队伍一上来这种紧张的状态。
1: 没错，四号位的直线，石川真佑在帮球队把比分扳平。打波兰那一场呢，最后也是跟波兰一直打到第五局决胜局15-13， 我说打到这种13比

0: 14这种比分的时候，其实心理压力也不一样。
1: 对。
0: 贝克曼是直线出界了。
1: 也是想瞄着日本队的二传啊。硬拐他。
0: 追发贝克曼，直接自扣，啊，这就顶住压力了。其实之前有加比的时候，贝克曼一直是说只是站在加比身边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加比呢，因为这个腰伤，缺席，总决赛剩余的所有比赛，包括分站赛，他后边也就没打。
1: 对。
0: 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是靠贝克曼来挑大梁了。一传过网。
1: 嗯，
0: 看头
1: 这种都是给机会啊，这种球打节外简直这种很伤士气，就每一轮这个路奇亚的发球效果都还不错。这种个子比较高的选手，他其实在发球当中很有优势，因为他手一拎起来，他的过网点就不一样。他可以有一点像从上往下发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平冲发的一种感觉，他不用往上发抛弧线。
0: 底传顶得不错，后三。
1: 巴西队之前也是之前的比赛尝试用十五号海伦娜，但他就这个一传确实不过关。
0: 对。贝克曼的手，
1: 对，你看日本队其实给到副攻后面拉的球都没有给很近网，他也是稍微给开一点，他怕被捂。那正常来讲，我们会说给到网口抢一板。
0: 就岛村春士他这个扣球点实际上也比较低啊，
1: 他就是抢快。
0: 嗯，
1: 又是后攻，
0: 啊，要过网了。
1: 这个球打到外面了，界外了。下沉，哦，这个球发得很好啊，质量。巴西队这边的机会，看怎么组织。这时候就打得很清楚了啊，等副攻的一点节奏，然后四号位的平拉开。
0: 这种球呢，就是日本队明知道会给他，但是也不好防了。
1: 对，因为他现在点分散了，就现在哪怕是这个土耳其巴尔加斯这么强力的点，你看他在比赛当中也开始打战术球了。就是现在这种强攻硬砸的队员也必须在这个体系战术体系内找到更多的方法和方式去进攻。不然的话，万一这个一招先这个没什么用了，那或者是受到抑制了，那还是要有更多的变化的。
0: 就是事实也证明，现在能够打到就是世联赛总决赛的这些队伍，或者有些队伍还没有进来，大家整体这个拦防的实力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1: 因为如果你不抓拦防的话，你是涨不了分的。你一直打一攻，你只是在疲于应对。
0: 对，
1: 只有拦防才能够涨分，拉开距离，才能够获得胜利。
0: 这球日本队打得漂亮。

0: 现在呢，第四局比赛双方是10-9，日本队暂时落后一分，
1: 咬的都很紧啊。
0: 对，看看日本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啊？还是二传现在到后排发球，观赛才4。一传半到位，
1: 这个没赶上洛萨玛利亚。
0: 四号位的强攻了啊！今天佐藤舒乃跟石川真佑有时候在四号位被盯住的情况下，他这个打长线，
1: 对，他抢点，他首先你看他拉点，拉点完了之后复攻一追，而且这球稍微有一点点短，这个自由人特别喜欢往前冲，
0: 好球，
1: 一直在交替啊，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看谁发球能先发出来。哎呦，终于把这个后宫闭上了。
0: 这今天应该是
1: 打到第四局
0: 了，蓝死的第一个后宫吧？
1: 对，前面就一直被穿嘛。
0: 我们再看看慢动作啊，
1: 对，你看这个复攻已经。终于并过来，两边都并过来了。接一个弹王，
0: 好球！
1: 就日本队这边，如果不能给自己的攻手撕扯出来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半的话。那日本队这边打起来就非常吃力，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对一。又没碰上，
0: 巴西的机会。
1: 有什么？
0: 这是给的。
1: 从一米线调到三米线。你看这两边是给多少机会？
0: 对，巴西队今天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是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机会。
1: 对，你在跟日本队打，如果你的球调不到网口上，怎么展现你的高度？而且特别是像这种一米线调到三米线，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安娜这个上步有时候这腰可能还得被闪一下，因为已经按照正常的节奏打了，
1: 只要不知道第一步到底该不该开出去。发球失误。这也是奥运冠军
0: 布拉梅斯特。
1: 这是一个打手出界。

0: 这个球打得还是很深的呀，说明他还点高。
1: 刚刚给到关仲琦的这个，就是他应该是叫久拉梅什特。他是这个前男的运动员，在2000年的奥运会上是获得了金牌。
0: 对，应该也是这一站的颁奖嘉宾。的长回合，终于要在这个时候把自己这个节奏高。

0: 度把握住了，就是拉开了两分。
1: 这个球传得漂亮啊，在一传有一些波动的情况下，二传是硬生生的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对，这段时间整个和田游纪子还是比之前进攻下手更果断了。
1: 对，
0: 而且当然也是利用往常速度也打起来了，
1: 就是他这个球是没有辜负二传给他的这种助攻吧。跟
0: 日本队这边换了一个副攻，
1: 嗯，上了十三号的山口真纪，这个身高比较矮了啊，资料上面显示1.76米。
0: 哦呦，一个弹网，
1: 嗯，幸运球。一传到位，后攻。
0: 日本队这边防过了，哎呦，这也太、太可惜了，
1: 还是差一点，感觉有点踩线，我就感觉这个
0: 还有网口，还有机会。
1: 嗯，
0: 哇，这两边又是长回合，
1: 进网球过去了。
0: 嗯，
1: 石川真佑的这个四号位的进网直接打过去啊！日本队现在呢是在
0: 实现了反超，
1: 退无可退的第四局啊，反超了。
0: 这边选择挑战，要挑战什么内容？就现在呢，裁判会带一个麦克风，然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
1: 这个球刚才看的确实是像有点，
0: 他说这个后排有没有踩线，在
1: 慢动作来看是
0: 没有踩线。对，现在裁判员在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用现场的麦克风给所有的观众解释现在的情况。然后现在所有的挑战呢是在波兰的这个挑战的这个总部有挑战裁判，把所有的结果通过这个网络告诉一，对，远程告诉一裁。哦，
1: 就是连续的发球得分啊，日本队在第四局目前反超之后又建立了更大的领先。
0: 啊，也是在空中，你看有一个拐线，其实他这个就是冲着五号位去发的，他整个是面对着五号位，而且还有个侧旋。
1: 现在给了贝克曼比较大的一传压力。刚才这个慢动作来看，贝克曼这个一传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贝克曼呢是整个美国大学的培养体系 NCAA 的培养体系，他之前是在土耳其意大利联赛啊，2006年是加盟了斯坎迪奇，他是巴西队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和2025年世锦赛铜牌的成员。
0: 看暂停回来的发球，还能不能有效果？
1: 啊，还是追发贝格曼，
0: 半到位，再保护起来，
1: 还给吗？再给贝格曼。
0: 哎呦，贝格曼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脑子不清楚了，已经开始有一点
1: 心理压力太大了。
0: 对，这网口拦网像你说1.76米的副攻，但是这个过网点取的还是挺准的。
1: 嗯，对，就是有绝活啊。
0: 巴西队这边两点换三点，在加强网口的进攻了。
1: 基西和马克里斯上，
0: 是你这个时候得先把一传接好，没有一传就还得你自己打。
1: 嗯，
0: 还是一个半到位，
1: 就有人接了一传，
0: 给到安娜，这还是一般球。好防守，
1: 欧三，哇，这个球是奋力救回，
0: 哎，
1: 自己保护，石川真佑，巴西队扛起，反击四号位直线，
0: 又是一个长回合
1: 啊！再转移到四号位，自由人再防一个，
0: 还是给安娜
1: 后三，
0: 哦哟，
1: 就又落地了，啊，这个回合是非常精彩啊！
0: 对。其实你看刚才那个球，就是也跟今年新改的规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刚才，有一个球看起来比较像四次，那我们的这个助理教练就可以在这个平板电脑上面标记这个球。然后如果这个球最后你看，如果不是巴西队得分，他们肯定会进行挑战。但如果是巴西队得分，那就不用进行挑战了。
1: 就先保证
0: 就不会打断这个比赛的节奏。加强后排，巴西队这边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1: 球没有打手啊，直接出界了。这个13号的山口真纪啊，1.76米，是要几乎是要打一个背飞。最后成了定点进攻了。
0: 拐多了，也怕其实拐回去被拦。
1: 最后应该是又把岛村春石换回来了。
0: 吊球，
1: 开网的吊球，马格里斯组织后三。
0: 对，估计也是找安娜了，因为感觉这一段时间贝尔曼整个信心也不足了。安娜基本上从前排打到后排，现在。
1: 所以现在进攻成功率比较高的就是安娜的这个后攻啊，
0: 对，
1: 所以关键分上还是二传敢于给。
0: 很有一点，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分享给大家的。我们因为我在大阪站是待了男排和女排嘛，日本队的工作人员比运动员多。
1: 哦，
0: 对，我们
1: 对保障，
0: 对，我们几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很吃惊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基本上一对一一个运动员还得富裕点，对，
1: 就是他们可以做到这个点对点。
0: 当然他们的分工应该不是这样的，但只不过就是我们那天数嘛，因为我们每次会盘点赛前的这个人，我们一数就是工作人员比运动员还多，
1: 这是他们可能队伍的一个配置上的特点。
0: 对，
1: 这球是打飞了啊，机器打飞了，16-18，日本队有反超。实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团队保障，现在就现代的这种职业体育，它对于这种后勤保障，整个团队的分工
0: 更加的精细化。对，因为很多比赛它很多的内容是要在场外准备的。你比方说美国队，其实明天中国女排要对阵美国队，美国队它的教练团队，我看到它的这个椅子上面大概是4到5台电脑，还不算后面这个技术统计端的。就是他每一台电脑里边给出的数据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1: 这球等了一下，
0: 因为今年是这样，如果你的团队里边有一名女性的助理教练，你的这个椅子上面是可以坐6个人的。如果没有女性教练的话，就是只能坐5个人，所以很多队伍都会愿意多报一名女性教练，然后这样会有更合理的分工。然后国际排联为了鼓励呢，就是你每一站如果有个女性教练，我还给你一些奖金。对，
1: 这也是通过各种这种措施和
0: 激励
1: 啊。
0: 对，是的。这段时间很关键很焦灼的时候啊，日本队这边一传出现了问题。
1: 这比赛呢究竟是巴西队3-1啊，还是会拖入到第5局，现在还不好说。 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在互相的

0: 都已经上二十了，对。
1: 嗯，
2: 破功，
0: 白棋队机会，
2: 白棋四号位，有拦网出界了。今天巴西队最相信的就是前排的四号位和后排的主攻，其实还是相信两个主攻啊。
0: 对，是啊，这一局怎么打打精英又没了？也是压后区发球，
2: 发下石川，左层舒乃，这个球拦回之后就有人保护。再给四号位吊球，
0: 还是巴西的机会，
2: 接应来了，
0: 这种被动处理了，对不对？他这个防的还不错，哎呦，
2: 又没传好，
0: 就现在就看两边谁能组织是高质量的进攻。
2: 这是大调攻，
0: 哎，
2: 贝格曼四号位下球了，
0: 贝格曼终于调整过来了啊。
2: 贝格曼是克服的心理上的压力，他呢是会说三国语言。贝格曼他是因为他这父母呢是有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应该是巴西人，然后他呢是会说英语、葡萄牙语和德语。
0: 又压后区，但这球出界了。
2: 20-22，
0: 就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推一号位的这个后区，整个上来的球会让二传非常难受。他这个角度，
2: 再发贝格曼，直接自扣，日本队防过网了，罗贝塔再给后三。
0: 俩主攻轮番给，给完前面给后面，
2: 那就是这一招啊！今天在日本队身上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其实日本队也是在有意识的去拦安娜克里斯蒂亚的后攻，但是这个球，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0: 对。
2: 接外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巴西队手里握有四个赛点，来到了贝格曼的发球轮。吉马良斯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0: 对，
2: 哇，
0: 直接带走比赛啊，就像佐藤舒乃之前发球一个击 ace 带走比赛一样，巴西队这次也是通过一个发球直接带走了比赛。
2: 首先我们要恭喜巴西队啊，获得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半决赛面对的是意大利队，对于巴西队来讲呢，今天赢得并不轻松，而日本队呢今天也是在争取把比赛打回到自己的节奏，双方互相拉扯，最后获胜的是巴西队。我们还是请惠柔琪指导为本场比赛做一个点评。
0: 我觉得从开局整个巴西队他的自失比较多，然后呢又进攻点比较单一，就使得他自己一直没有进入到状态里边去。然后后来呢，我觉得他几个变量吧，一个是路奇亚11号路奇亚复工换上来，然后呢有这个第三局把二号位罗萨马里亚的进攻激活，让他整个找回了自己的节奏，然后在发阶段我觉得他今天在后面扛住了，把发球慢慢发出来，然后自己的一传能够稳定下来，包括两个主攻轮番上阵，所以我觉得还是把胜利锁定在自己的手里。
2: 今天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讲赢得不容易，明天之后呢打意大利可能比赛要更加困难，我们也继续关注巴西队的表现。同时明天呢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美国队，我们也要继续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这个半区呢，另外一组对决是土耳其跟加拿大，应该也都会非常的精彩。还请各位继续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女排世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0: 鲜香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鲜生药业。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
2: 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8: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四位中国网球协会选手将直通美网正赛。今年最后一项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参赛名单今天公布，四位中国网协选手将直通美网正赛。分别是女单的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男单的商俊成。此外，包括郑钦文在内的多名中国网协选手将从资格赛开始征战。美网正赛将于8月30号到9月13号进行。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女子水球队无缘四强。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年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在悉尼进行了一场四分之一。

0: 决赛。头戴深色泳帽的中国女子水球队与美国队展开对决，首节中国队以4-5暂时落后，随后美国队频频破门，分差逐渐被拉大。尽管末节中国队全力组织进攻，不断追分，但仍无力逆转局势，最终以8-14不敌美国队，无缘四强。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罗杰斯天价加盟切尔西。英超切尔西官方昨天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23岁的摩根·罗杰斯，双方签约至2033年。罗杰斯新赛季将加入新帅哈维·阿隆索的球队。虽然官方声明中没有透露转会费用，但是媒体估计这笔费用会高达1.17亿英镑，超越了这个月曼城签下安德森的1.16亿英镑，创下英格兰球员转会费新纪录，同时成为切尔西队史最贵引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今天下午产生首金，
2: 两对中国选手包揽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冠亚军，其中姚谦寻和胡凯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摘得金牌。
3: 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国内实力最强的两对气手枪混团选手，姚谦寻和胡凯是去年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他们在5月底的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上也拿到了冠军。另一对沈逸瑶、布帅航是00后新兴组合，入围了今年亚运会参赛名单。这两对中国选手在上午的资格赛中双双打破了原资格赛世界纪录。资格赛前4名进入决赛，前18发结束之后，按照队伍总环数排序，沈逸瑶、布帅航以0.9环优势排在首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位列第4，止步决赛。随后每3发射击再淘汰一组选手，21发结束之后，姚谦寻和胡凯已经跃升到了首位，韩国组合排在第3位摘得铜牌，两队中国组合进入金牌战，他们的差距只有1.9环。最后3枪，姚谦寻和胡凯的发挥依旧稳定，成绩都在9.9环以上，而沈逸瑶最后一枪只有9.0环。最终，姚谦寻和胡凯以总成绩488.4环夺得冠军，并打破了印度选手保持的487.7环的原决赛世界纪录。沈逸瑶、布帅航摘得银牌。
2: 在今天傍晚结束的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盛礼豪一路领跑，摘得金牌。
0: 共有8名选手晋级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其中包括3名中国选手，分别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盛礼豪、东京奥运会50米三姿冠军张长虹和小将马思涵。资格赛排名第一的盛礼豪在决赛中发挥稳定，第一组5发他打出了52.6环，排名第一。第二组5发过后，他105.5环同样处于领先。此后每2发淘汰一名选手，盛礼豪曾打出10.9环，让全场惊呼。20发过后，马思涵的排名定格在第4位。随后，瑞典选手林德格伦被淘汰，只剩下盛礼豪和张长虹争夺冠军。尽管最后2枪不如对手，但凭借之前积累的优势，盛礼豪最终以253.9环的成绩领先张长虹1.5环，夺得冠军。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
2: 在上午结束的一场女单首轮争夺中，中国选手王芷怡2-1逆转战胜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晋级16强。
3: 吉尔莫世界排名第34，王芷怡世界排名第2，两个人的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比赛，王芷怡位于画面下方，这是一个顺风的位置。羽毛球单打比赛中，顺风位不容易打出顺风球，王芷怡就陷入了这种困境，一度以1-9落后。
5: 我觉得首先自己在开局的进入状态和在因为场地有风嘛，然后自己在适应的这个过程的调整上做得不够快。
3: 最终，吉尔莫以21-15先胜一局，

0: 第二局，王芷怡来到了逆风位，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预判和调整。开局取得了12-0的领先，随后以21-5赢得第二局。逐步适应了吉尔莫之后，决胜局换边之前，王芷怡就以11-9领先，最终他以21-18再胜一局，以大比分2-1战胜吉尔莫，晋级16强。
1: 我觉得比赛很多时候都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在比赛当中一切就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要做好每一场比赛的困难准备，然后希望让自己沉浸在比赛当中。
2: 在男单首轮中，7号种子中国选手李诗峰输掉了比赛，
3: 总比分1-2，他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无缘第二轮。
0: 现世界排名第7的李诗峰迎战爱尔兰选手阮日。开场，李诗峰连续被对手压迫，以0-7落后。尽管他努力追分，但还是以12-21丢掉首局。阮日现世界排名第24位，在此前两人的3次交手中，李诗峰未尝败绩。第二局，7号种子在回球线路上进行了优化，并加快了节奏。21-14，李诗峰赢下这一局，将总比分扳平。借着第二局的状态和气势，李诗峰在决胜局一上来就取得了7-2的领先。然而就在此时，7号种子连续出现失误，浪费领先优势。
4: 开局还是棋做的还可以，中间有一段可能就是丁球方面给对手抓住了一些空隙，让对手反超了比分嘛，然后自己又没有说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0: 当阮日率先拿到赛点时，李诗峰顽强追分，连续挽救了5个赛点。只可惜最终他还是以18-21输掉决胜局，总比分1-2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
4: 东南亚之后很久没有说进入一个比赛感觉也好，然后训练的这个时长也好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对抗方面还是要多去比赛，多去在比赛中去寻找问题嘛。
0: 继上一站日本公开赛后，连续2站比赛遭遇一轮游，对于接下来8月的世锦赛，李诗峰表示会放低姿态重新开始
4: 吧，然后这2站可能打的都不是非常理想吧，然后就是从这2站问题中正好把自己的姿态放在再低一点嘛，然后一场场去拼嘛。
3: 我们再来看，在女双首轮比赛中，2号种子贾一凡、张淑娴爆出冷门，
2: 他俩以0-2的比分不敌一对印尼组合，遗憾出局。
0: 贾一凡、张淑娴首轮的对手是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首局，贾一凡、张淑娴在开局取得5-1的领先，此后他们一直保持优势。11-7过后，中国组合失误开始增多。尽管他们咬紧比分，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过于急躁，以22-24先丢一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旧咬得很紧。5-5后，印尼组合连得3分，将分差拉开。贾一凡的腰伤也让他们渐渐陷入被动。最终，他们以17-21再丢一局，0-2不敌印尼组合，止步首轮。
5: 就是可能我赛前也是一周，然后我就是腰也是，我确实我接掉我真的一个都跨不下去，所以我上一站的时候也就是看跟淑娴说，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接掉什么的，我就是我很想努力的去挣扎，但是从3拍就是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心里很没有底，就是因为我完成不了很多动作，所以我就失误会增多，然后无限的恶性循环，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我的精力就会分得很散。
6: 我觉得是在同伴不行的时候自己能够保证稳定，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不需要我过多的去怎么样，因为樊姐她自己也他可能比我更了解或者更清楚他自己的这个当下能做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沟通，然后我这边保证好自己的状态其实就可以了。
2: 赛后，贾一凡也对本场比赛以及目前两人的困境进行了复盘和分析，
3: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就是还是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11分之后我们自己发接发的这一边的这个失误还是会多了一些，我觉得他们做出改变了之后，我们确实我觉得我就这2周吧，手上的失误还是有一些控制不住，伤病也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主要是我的这个竞技状态就是会没持续性没有办法就是那么强。之前我们从澳洲回去之后也是有4周的这个样子，3-4周的训练，然后调整了

一周之后，我们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一些伤病我真的是确实怎么说呢，以前没有发生过吧，然后现在突然是这个样子，我也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上一周的就是决赛当中，其实第三局后半段我已经不太行了，然后节奏放慢了之后反而好像有一定的这样的效果，但是我是觉得连轴转的

0: 这个是我要，就是又要攻克的一个课题。
1: 随着陈清晨退役，新周期贾一凡迎来了新搭档张淑贤。伤病、新的磨合都是严峻的考验。
0: 我是觉得要保证质的训练，不是而去量去堆积，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双打项目跟单打项目，就单打项目只用观察，就是关注于自己。那么我和淑贤也是刚开始配，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配合的话，他必须要两个人在一起不断的去磨合。如果我不去练这个，对我如果我不去练的话，其实我们嘴上说再多，其实都没有用的，只能去场上去实践。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真的是需要去配合，我自己要去顶，然后慢慢的再去调整我们的之间的这种训练的计划。我自己也是想了很多，包括体能上面的调整，包括就是我们打法上面，我现在淑贤已经照顾我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他自己也会就是更加的就是舒心，然后就是以他为主，因为我现在就是身体状况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但不是说现在就是年纪上来了才这个样子。我从出道的时候，我的伤病就很多，所以我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去调整。
1: 贾一凡、张淑贤刚刚配对时，是以大赛经验丰富的贾一凡为主导，但随着不断磨合与调整，场上的核心正逐渐向张淑贤转变。
0: 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变了，就是特别是从新加坡的时候开始，因为从游杯了之后，我说了我们两个也是经历了非常激烈的这种挣扎吧，就是内心上的挣扎，包括言语上面的这种沟通，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的怎么说呢，目标要更一致了，但是中间发生的变化谁也不能预测，我们只能见招拆招。对，所以我也是一次次的在总结经验，我要怎么去维持或者是突破自己这样的身体状态，因为只有保持好体能，我才能在场上会更自如、更得心应手一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恢复不过来。
2: 我觉得确实像樊姐说，我们游杯过后确实有了很多方面的沟通吧，包括我们俩自己的沟通，然后和教练的沟通，我觉得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然后也在训练和日常生活下，我觉得很多话说的也都说开了，我觉得就是然后包括沟通也会比以前更高效了。可能在训练上，我觉得确实樊姐这段时间也比较辛苦，因为她这个伤病就是跟每天训练的时间其实挺长的，包括康复，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这方面，我其实我也不是很焦虑，因为我觉得樊姐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就做好我自己就好。对，
1: 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即将于8月17号在印度揭幕。上届世锦赛，贾一凡、张淑贤止步8强，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0: 我觉得比上一次要好。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没有伤病的话，就是能够健康的，其实站在场上的话，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就是很怕，就是我有伤病，我有很多东西会无法完成，然后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恶性循环，所以就是我非常担心的是这个，就是未知的困难我觉得比较多。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身体非常健康的话，特别是我觉得我希望在世锦赛上可以拿到奖牌。
3: 在男双赛场，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顺利晋级第二轮。
4: 比赛中他们直落2局，战胜印度组合哈里哈兰、阿琼。
1: 梁伟铿、王昶目前世界排名第5，是本次赛事的4号种子。首局一上来，中国组合在发接发环节占据优势，取得6-2的领先。局中阶段，哈里哈兰、阿琼开始提速，逐渐将比分追平。之后，梁伟铿、王昶及时调整，通过加强连贯性稳住节奏。他们在16平后连得5分，赢下第1局的胜利。第二局，梁伟铿、王昶越打越顺，他们完全掌控了场上局面，21-7，梁王组合拿下这一局，大比分2-0获胜。
5: 还可以，就是顺逆风的把控嘛，然后场地的感觉，觉得后面还是有可以加强的地方。 你练一段时间，你需要去检验一下自己这练的这些成果是不是方向是正确的。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节奏我们挺好的，我觉得这是。

0: 一个调动吧，因为今年其实跟以往不一样，需要有三次调动。你像从汤杯我们调动的挺不错的，然后到后面世锦赛我们需要再次调动，然后世锦赛打完马上又要亚运会，然后亚运会又是双项嘛，就团体加单项，然后又是用连续的调动吧。我觉得这些对体能包括心态上的储备是更加关键吧，对不对？
1: 男双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黄迪刘洋面对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黄迪刘洋以15-21首局失利。第二局他们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奋力追分，并以22-20扳回一局。第三局黄迪刘洋失误增多，以9-21输掉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1-2告负，无缘晋级。
2: 开局有我们的几个主动失误吧，然后包括他们的发接发上面就是比我们要好一点，然后就球我们球很多都是往上先掘，就这个方面，然后就是先被动挨打，然后就几个我们没有防住，
3: 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把握住，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一下子就被拉开太多，后面半局之后就有点止不住丢分了。
4: 在上午结束的一场混双首轮较量中，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顺利晋级。
5: 比赛中他们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一对印度组合。
6: 冯彦哲、黄东平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组合卡普尔加德，在此前的两次交手中中国组合全部取胜。两队的最近一次碰面是在上周结束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时凤凰组合拿下了该站的冠军。本场比赛冯彦哲、黄东平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首局他们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黄东平连续强网压制对手，掌握中前场节奏。此外头号种子也能在连续救球的情况下完成得分。21-9，冯彦哲、黄东平轻松赢得首局。第二局两队上演精彩的多拍攻防拉扯，中国组合默契配合，展现出更强的实力，拿下这一分，也以21-16再赢一局，这样冯彦哲、黄东平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7: 其实我们跟上一站刚打完，然后到这里，其实第一场球我们两个其实还做了很大的困难准备，因为觉得上周刚打完，这周别人肯定是猛着一股劲儿想打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除了上周的战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更多更好的去调动自己。
8: 一开始我可能更多的还是了解自己多一点，因为是站在永远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可能会自己有点自顾不暇，然后但现在我觉得也应该站在东杰的角度思考，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的话，我觉得可能自身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光局限于自己，光想着自己的话可能两个人沟通起来会比较吃力。
7: 沟通就是很多嘛，然后其实就也就说明了大家在说出各自的困难，或者是各自希望对方能做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听进去，而且都去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打的魅力。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

0: 药业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一下攀岩。目前呢，结束了几站世界杯的外赛征程后，国家攀岩队已经回到国内转战内训。
3: 队伍的难度攀石组在武汉训练，速度组在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训练，队员们都开启了积极的亚运备战。
4: 这个月中上旬，国家攀岩队速度组在欧洲参加了两站世界杯的比拼，拿下了两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结束了海外赛事，队员们迅速回到备战亚运会的状态。目前全队一边打磨技术细节，一边储备体能调整状态。周亚飞的训练节奏也是全队的常态，他上午完成了两个小时的体能训练，下午继续进行负重攀爬等专项练习，结束后还要进行冲刺跑提升耐力。
5: 超氧恢复的话，可能在前期的话会比较累吧，可能到后期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比较快，然后现在也在练耐力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比赛的时候可能耐力不太够，然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6: 我们今年上半年打了亚沙会还有打了世界杯，对大家的这种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年主要的目标是备战亚运会嘛，在这两个月我们还会重新的给队员进行一些这个体能的储备，让他在下半年甚至到就是主要是亚运会这一块能够储备更好的体能，让他们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面能够打出状态。
4: 距离2026年亚运会还有两月左右的时间，队伍进入了备战的关键阶段。进行完体能储备后，赛前的一个多月，队伍的训练重心会逐步转向专项技术，把平时练的体能转化为赛场的实力，更好地迎接亚运会。
7: 亚运会正式开始前，速度组还要参加在国内贵阳举办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那这站比赛呢，也是同样采用四赛道的赛制。我们将会把这站比赛作为亚运会前速度项目的最后一次练兵。那攀石难度组呢，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争取啊，争取能够参加九月份在斯洛文尼亚的有一站世界杯比赛。那在这个赛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世界上的一些高水平队伍，像法国、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等等来进行一个短期的合练，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攀石难度组的四名参赛队员，对于他们的亚运会最终的这个参赛也会有极大的一个提升。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商洛挑战赛今天开始了资格赛的争夺。
2: 今早直接进入正选赛的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在轻松有趣、张弛有度的气氛中，完成了赛前最后一堂训练课。
8: 现在已经入伏，是我国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可能因为昨晚大雨的缘故，今早7:30的商洛气温只有18度，非常凉爽，是比赛训练难得的好天气。
9: 其实今天早上我都没想到，我穿的短袖短裤就出来，还挺冷的。
8: 我喜欢这里早晨的天气，有点冷。当我们从酒店出来的时候，有点冷，忘记拿外套了。不过我很喜欢这里的天气，上午气温升起来了，现在感觉正合适，不是很炎热。今早跟延续夏欣怡一起训练的还有中国队的蒋凯月、周明丽，他们都是直接进入正选赛。这是赛前最后一堂训练课，训练主攻一攻与防栏配合，打磨比赛节奏。外教独创的趣味游戏训练环节格外亮眼，既舒缓队员赛前紧绷心态、放松身心，又充分调动竞技情绪，帮助队员保持高昂的备战状态。
9: 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明了这个游戏，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热身，然后就变成我们热身项目。然后他主要也是 锻炼我们的这个反应速度。

0: 和搭档之间的配合，然后因为这个游戏你得一直的去说话，互相的去提醒搭档，因为如果你一直不说话的话，就可能球就掉在地上了，所以要一直，他其实想锻炼我们的这个沟通能力。
1: 今天我们训练了脑力、眼力，加强了跑动能力，相互沟通。我观察了他们的训练，他们打球时不怎么说话交流，平时生活里也不怎么说话，这不行，比赛里必须要沟通交流，这个很重要。这个球打好了要交流，这个输了更要交流。正选赛将于明天打响，中国组合将全力以赴向最高领奖台发起有力冲击。
2: 我们再来看围棋，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常规赛今天战罢第八轮，
3: 积分垫底的乐创江南风京队主场负于重庆侃记围棋队，遭遇赛季八连败。
1: 今天的比赛，乐创江南风京队继续任用唐嘉文担任主将，这是他本赛季第七次登场。在与重庆队主将杨鼎新的较量中，直白的唐嘉文在很长时间占据上风，但他在收官阶段未能抵挡住杨鼎新的攻击，最终中盘告负。另一位小将田木木同样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下，被重庆队名将李轩豪实现逆转。小将许一迪与重庆队的傅建恒实力相当，双方拼到收完官子，最终许一迪执黑四分之三子惜败。主队阵中只有李新辰直白战胜了重庆队的李翔宇，但依然无法改变本队失利的局面。八轮比赛过后，乐创江南风京依旧难求一胜。
3: 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的比赛昨天在乌鲁木齐开赛，
2: 在首日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重庆队的严思利用关节技迫使对方认输，整个过程用时还不到一分钟。
4: 新疆站是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第三站，比赛为期四天，在新疆体育中心体育馆内，共有来自全国的32支代表队546名运动员参加。第一天比赛，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决赛在重庆队的严思和天津队的谢明芬之间进行。比赛一开始，身穿白色道服的谢明芬试图利用外卷将对手带入擒技，但并未成功。谢明芬随即进入防守状态，而严思继续进攻。随后，他强势将对手翻转。在擒技的争夺中，严思抓住机会，利用双脚锁住了对手左臂，同时对其右臂施以关节技。谢明芬马上拍垫认输，严思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比赛的冠军，只用时52秒。
5: 公开组一，我觉得哈，关节技，你说刻意要去，就是说刻意要去用它哈，它不一定会用得出来。就是说必须就是说投技接擒技的那一瞬间，或者是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转换才能使得出来。
4: 另外，河北队的李静和安徽队的徐福林在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碰面，两人多次交手互有输赢，四分钟正赛二人没有分出胜负，随后进入积分加时赛。关键时刻，身穿蓝色道服的李静控制住对手把位，破坏其重心，率先得分，获得最后的冠军。
5: 公开组女子，
6: 首先就是先放平心态，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训练的那个东西，然后发挥出来。主要是还是以自己为主，不能想着去怎么防，还是主打一个进攻。
2: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在中国澳门展开争夺，
3: 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3-1击败了世界第六日本队晋级四强。
4: 第一局两队打得十分焦灼，战至24平后，日本队的副攻11号山田二千华挺身而出，日本队在主攻不能下分的情况下，二传一个身后球由副攻取分，日本队25-24拿到局点。随后山田二千华有拦网成功，帮助日本队以26-24拿下第一局。日本队也将是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的主要对手。 巴西队此役虽然缺少了队长兼主攻手加比，但整体实力还在。从第二局开始，巴西队逐渐控制了比赛节奏，他们以25-22、25-16、25-20连赢三局，逆转日本队晋级四强。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意大利队对阵世界排名第8的荷兰队。世界第一意大利队本场比赛展现出超强实力，全场扣球42-38领先，篮网10-3占据上风，发球7-2完胜，自身失误还比荷兰队少6个。面对意大利队的强发球，荷兰队一传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攻势，强攻突破不了，发球又没什么威胁，换人调整被卡轮，荷兰队整场都被对手压制。最终意大利队以25-21和2个25-16直落三局击败荷兰队，挺进四强。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世界杯。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斗牛士军团能夺冠，靠的是自身的超凡实力。
2: 但或许在无形之中，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也有诸多巧合的加持。
16: 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从他们在2024年夺得欧洲杯冠军时便已有预兆。这与2010年西班牙队首次夺冠时的情形如出一辙。那支斗牛士军团也是2008年欧洲杯的冠军。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与阿根廷名帅贝尔萨执教的智利队同分在 H 组。16年后，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被再次分到了 H 组，这次他们遭遇了贝尔萨执教的乌拉圭队。两次过招贝尔萨的球队，西班牙队都取得了胜利，而且这两场比赛都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进行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首轮爆冷不敌瑞士队，出师不利的西班牙队此后却低开高走，连赢5场杀入决赛，并最终捧杯。这与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如出一辙。小组赛首轮，西班牙也是爆冷被获得奖逼平，一度引发外界质疑。在两支西班牙队的夺冠之路上，葡萄牙队都充当了背景板。南非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这两场伊比利亚德比，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都有参加。 南非世界杯时 ，C 罗被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因而备受关注。16年后 ，C 罗虽然仍是万众焦点，但美加墨世界杯却成为了他的谢幕演出。最终，他。

0: 也被西班牙队挡在八强之外，没能为自己的世界杯征程画上一个圆满句号。南非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在常规时间内战成0-0。伊涅斯塔在加时赛中一锤定音，让西班牙队首度捧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又和阿根廷队战至加时，这次一击必胜成为功臣的则是费兰托雷斯。更为巧合的是，两名球员参加世界杯时都效力于巴塞罗那，而且两场决赛中西班牙队的对手都吃到了红牌。美加墨世界杯夺冠后，德拉夫恩特以65岁2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教练，这一纪录此前由另一位西班牙冠军教头博斯克保持。在南非世界杯上带领西班牙队首夺世界杯冠军时，博斯克的年纪为59岁220天。西班牙队几乎完美复刻了16年前的夺冠之路，而2010年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之间同样存在诸多巧合。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对阵双方是南非队和墨西哥队，东道主率先进球，比赛以平局收场。16年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揭幕战中聚首，这次墨西哥成了东道主，墨西哥队也率先破门。不过这一次墨西哥队没有给南非队任何机会，两队最终分出了胜负。说完了场内因素，再来说说场外。南非世界杯前夕，穆里尼奥成为皇家马德里主教练。美加墨世界杯前夕，狂人回归皇马再度上任。此外，类似的巧合还包括两届世界杯的主题曲都由夏奇拉演唱，两支德国队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等等。虽然西班牙队最终夺冠靠的是自身过硬的实力，但如此多的巧合也让斗牛士军团的再度捧杯增添了一丝宿命感和风趣。
1: 世界杯结束了，但它为我们留下的回忆可不仅仅是比赛中的精彩时刻，
2: 回忆中当然还有很多欢乐瞬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心一下。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埃及队的教练席，您一定在疑惑这两个人究竟谁才是主教练，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答案揭晓，是画面右边这位头发更少的霍桑哈桑，旁边这位则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伊布拉希姆哈桑。提醒一下，真正的主教练霍桑哈桑指挥比赛的时候要带上证件，要不然会被别人说成无证教练。球员们争执在一起，场面极度混乱，裁判的手表掉在了地上，贾拉尔萨发现捡起来戴到了手上，心想这手表不错呀，还挺合手，哎，算了，还是还给裁判吧，再让裁判误会了我偷了他的表。裁判的活可不好干呀，你看这位裁判就抽筋倒地了，球员抽筋的很常见，裁判抽筋的还真是稀奇。抽筋这种事情我们老有经验了，感觉咋样？嗯，不行，还是疼。这届世界杯球员们需要补水，裁判也需要补水呀。这次世界杯补水的场面太过于常规了，让我们看看非常规的。哈兰德自己的水不喜欢喝，就喜欢喝对方的水，自己的水还得花钱买，免费喝别人的水多甜呀。就喝你的水咋了？你来口不？你还真是不客气，这本来就是我的水，喝光别人的水让别人无水可喝。世界杯充满了对抗，每一个球都必须抢下来，我抢我扛，哎哎哎哎，这哥俩在角球区抢的还怪热闹的。停，你俩折腾够了没？不可以这样哦，踢球嘛，动作大一点很正常。没错，踢球就应该动作大一点。嘿啊，哥们儿，你这动作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虽然足球场上充满了对抗，但不要和巴拉圭球员学习，动作太大了会引来球员和球迷们的不满的。你看，都把姆巴佩整得不会了，人在无奈的时候是会笑一笑的。登贝莱在点球点抱着球干嘛呢？他想罚点球？嗯，他那是帮着姆巴佩护着点球，别被人抢了。嘿嘿嘿嘿嘿，哎，小伙子，你想啥呢？你这破坏草皮的小伎俩当我看不出来？球场如戏，全靠演技，接下来看看他们的表演。人家卢卡库都没说什么，你叨叨什么呀？你会不会传球？不会传别传，我比利时小天才不会传球。你要是比利时小天才，那我就是比利时小霸王。
4: 你们不要打了啦。
3: 哎，哥们儿，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没你们事，证明你会传球，拿出你的本事，本事，本事。你要会传球，你行你上，俩人还都有这个本事。吵完架之后，特罗萨德长传助攻蒂勒曼斯完成了破门，之前还吵架呢，这会儿就抱上了，合着是假内讧真进球，完

0: 全把对手忽悠了。
1: 队长，这球咱们商量一下怎么罚。
2: 不用商量，现在对方门将很紧张。咱们聊聊今晚吃什么，比如水煮鸡胸肉怎么样？
1: 还吃鸡胸肉啊？大哥醒醒，这是世界杯啊。
2: 咱们现在说什么，对方都以为会我罚。这样，我假装主罚，门德森你踢，
1: 我踢，
2: 让你踢你就踢。
1: 真的？
2: 真的。三二一，那我直接来了，
1: 打门！哎呀，进了！这个任意球战术真是妙啊！
0: 就这样，葡萄牙队逼真的演技让这次任意球战术成功破门。
1: 队长，这次怎么罚？
2: 这次就交给我吧。来，
0: 等会儿我看看禁区这个地上是个什么东西。
1: 哎，快快快快快快，传球给我，到禁区了，我打！哎呀，可疼死我了！
0: 这次的任意球战术虽然没有破门，但也是出其不意，差点就成功了。只是可惜了，41岁的 C 罗还要遭受皮肉之苦，
1: 疼啊！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年人呐？
0: 凯恩真不容易，对抗下进入禁区倒地，要受到对手的质疑。
3: 我要烟牌。
1: 嘿，莫德里奇，你怎么那么紧张呢？放轻松，笑一笑。世界杯啊，我轻松的起来嘛，哪有心情笑？
0: 世界杯虽然艰苦，但也要时刻保持微笑。我们要学习莱奥，即便被撞得人仰马翻，也要时刻保持笑容。送出助攻的时候，更要保持职业微笑。球未到，人先笑。我叫莱奥，请知道。世界杯很精彩，世界杯也很好玩。正是因为这些有趣的事情，让球员和球迷能够笑口常开，这才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8: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9: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羽毛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

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后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后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福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福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里萨尔，萨里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99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80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

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

欢迎先说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道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

0: 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穆里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鲜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鲜生药业。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

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个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40-2: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皮耶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
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纪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

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过了5.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记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本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头格鲁，
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头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葡萄牙选手。

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

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次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条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条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滕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61米。
1: 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赛伊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

逊，才有这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赛伊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篮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马赛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100篮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赛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卡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他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

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科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是仍旧收获了这站比赛的三千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

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尼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选手，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 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6: 太漂亮，
7: 顶到禁区里边，
8: 没有我们打的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配，
1: 来一脚球
0: 漂亮，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23和25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啊！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啊。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但是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下第一跳的得分，14.766分，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当然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9.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啊，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第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1.5，1.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
难度价值 5.2 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右擎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好，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4.8。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八名。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四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5.2，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八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但是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哦，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得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大环跳转360度，下法，啊，一小跳。

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法，因为确实在下法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 0.1的下法加分。 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 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 6.5，另外日本选手是 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 5.7。 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不大。 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 0.1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5.7的难度， 8.533的完成， 14.233分。 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中穿180， 环两周360度跃杠，科尔曼。 再来一个卡西娜，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嗯，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啊，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 哇，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啊。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 6.0， 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 6.2， 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 非常大的提升啊，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啊，其中是包含了这个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540度呈悬垂啊，这也是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不仅在体操的世界杯当中有过冠军的成绩，另外他还在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啊。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啊，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 0.1的下法加分的。 没问题。 6.2的难度， 8.666的完成， 还有 0.1的下法加分， 最后是 14.966的高分。 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一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希丁。
西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四啊，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娜的这组高难度价值0.7，科尔曼一组，中川360。

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嗯，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啊，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啊，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 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 5.5的难度套， 和刚刚的川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 0.7分。

得分 14.133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川360的开场，中川180，这边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西娜，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川上翔平他的难度分是6.2啊，巴拉哈斯比他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快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的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漂亮、啊！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超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领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晋级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杀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2次奥利赛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从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出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1: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和

0: 对，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传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1: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0: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1: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0: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1: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0: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1: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0: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1: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昆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昆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昆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0: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1: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0: 效率还是挺高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3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0: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
1: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

0: 迪涅、
1: 姆巴佩。
2: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
0: 嗯，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2: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德贝莱坤内坤带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三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2: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
0: 嗯，并不越位。
2: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员希尔把球拿到了。
2: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2: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嗯，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2: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
0: 嗯，
2: 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2: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
2: 对，
0: 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一段那个区域的空间。
2: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2: 其实这下呀、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0: 嗯，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倒他，哎，就属于犯规。
2: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

0: 这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嗯，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0: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吧。嗯，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嗯，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1: 对，
0: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啊，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1: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0: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嗯，
1: 萨里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1: 科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1: 是也给了角球。
0: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何伟。邓文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1: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1: 角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1: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1: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1: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嗯，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1: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下太远了。嗯，
0: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嗯，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嗯，
1: 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邓贝莱

0: 奥雷塞，再给登贝莱。
1: 哎呦，
0: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纳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米莱和奥雷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2: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0: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没来，奥雷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

0: 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0: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但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啊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0: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0: 哎，精彩，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0: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迭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
1: 对，
0: 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0: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

0: 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1: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五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0: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1: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0: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呀。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的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科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呲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角球到后点去，混蛋，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

0: 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啊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嗯，
1: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邓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昆代，科内，迪涅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嗯，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德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邓贝莱，
1: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伊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最珍贵的品质。
0: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1: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 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0: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在前面只有他一个人，巴拉圭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1: 但是从这个镜头，何伟，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八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0: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
1: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0: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1: 是的，
0: 纳比奥。这个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八强。八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1: 下面让双

0: 猫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0: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赛。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0: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赛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赛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0: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1: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0: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1: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球员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0: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0: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1: 等待的，
0: 等待的。
1: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

0: 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

0: 梅泰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
1: 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0: 是，
1: 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
1: 德梅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席尔撞在了一块。德梅莱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
1: 啊，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
1: 守门席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0: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1: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克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1: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0: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

0: 都没来。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1: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0: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1: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0: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1: 磨合
0: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1: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0: 是啊，杜埃。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塞。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多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1: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0: 相当于是挂到。
1: 是
0: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1: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啊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0: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1: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0: 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1: 阿尔米隆没劲儿，
0: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1: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在跑。
0: 是他跑不动了
1: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0: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1: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0: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1: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0: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1: 对，
0: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1: 点球啊，
0: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1: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
0: 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1: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
0: 啊、对
1: 对吧，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0: 好，这时候谭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

0: 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1: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0: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1: 关键是杜艾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
0: 嗯。迭戈戈曼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1: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边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0: 是，
1: 就是你要先站脚，站这个角度。
0: 好，我们看一下坦塔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side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ch,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0: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了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1: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0: 一个感觉。
1: 对。
0: 而法罗的意思，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1: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
0: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1: 你看登贝莱
0: 顶呱呱呀，
1: 真是以微笑面对。
3: 哎呦，
0: 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1: 这个是没有必要
0: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1: 对，
0: 其实我是烟雾弹、
1: 我是掩护。
0: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零比零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1: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0: 巴拉圭是
1: 继续干扰，
0: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1: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0: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
1: 打门骗过门将，
0: 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1: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嗯，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0: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1: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0: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1: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0: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四个人了，阿尔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四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3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

0: 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四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四四二的战队。
1: 四二，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杜埃。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四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哎，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谢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服，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所以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 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啊，
1: 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赛，纪念
1: 但是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的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比帕梅卡诺，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个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啊！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奥利赛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赛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
1: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何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 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0: 人才储备。
1: 对，人才储备。
0: 今天巴尔克拉

0: 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0: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切尔基加拉尔萨，比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希尔基走外线，角球，
1: 希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你对面是巴拉圭，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十一次角球，
1: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对，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呦，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
1: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哎，
1: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因为他视线被打，
1: 对，是在两腿之间啊。
0: 贝拉斯克斯

0: 八，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1: 禁区内
0: 又应该又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是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地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林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不上，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2: 好球，好球，
1: 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连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0: 是上线八字，
1: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铭徽的防守打进了。
0: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1: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铭徽、胡金秋跟卡尔顿，
0: 是
1: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0: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1: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0: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1: 上海九狮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0: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1: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0: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1: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0: 是
1: 拆开这个球
0: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它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的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0: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狮啊是两记三分，
0: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0: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古德温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0: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得漂亮。
0: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

0: 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洛夫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

0: 浙江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晓、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啊，
1: 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晓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打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的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3犯和4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晓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晓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吴晓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啊！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儿。

0: 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林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的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10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十一分。
2: Thank you.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擦着你指尖的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9秒。

0: 之后上海的一攻，
1: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

0: 第二个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2: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2: 这是神仙球。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堵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2: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2: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2: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3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2: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0: 看看球鞋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2: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下面观察94号队员，主队换下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2: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
0: 恭喜防守下一位11号队员退步犯规，刚好看到王学凯。
1: 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2: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2: 对啊。
1: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被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0: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蓝天问题，场上努力努力，耐心防守的
0: defense。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你是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秀秀向前出拳，后场三线继续入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开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1: 呦，这家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3: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继续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3: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3: 对，
1: 又进了。
3: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3: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3: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3: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3: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3: 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3: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3: 是，

0: 两罚中一。孙铭徽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
1: 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人太阳码，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住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哈喽。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弧顶球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队友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世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2: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3: 防球，
2: 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

0: 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1: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0: 对，
1: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判，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0: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意大利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外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

0: 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萨达格罗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掷球路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6: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6: 布朗再得2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

0: 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1: 是的，
0: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1: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城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0: 是
1: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0: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1: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对，
1: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3犯，
0: 是
1: 福格和王哲林是3犯。
0: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1: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0: 是
1: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0: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1: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0: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0: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3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0: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0: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10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2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这2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张镇麟这连续的2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3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4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仁，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3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0: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温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3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2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就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那又是19分了。上海九世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的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温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的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世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世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 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中山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90-27，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2: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3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林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
0: 前2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

0: 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一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两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四分钟。对于古德曼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三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啊。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但是突然你的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

0: 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世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世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能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立勇伟，谢立勇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立勇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世，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立勇伟、马典成、李洪全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

0: 或者是接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

0: 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
0: 啊，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全员轮换。
0: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4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4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2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图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1: Zverev man Torchesen。
0: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祖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Gensler。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祖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祖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是。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布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布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

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祖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祖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祖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智。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祖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个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祖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

0: 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

0: 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ns？
0: 文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

0: 这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1: Yeah.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it's just.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

0: cancer.
1: 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这个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
3: Ganser，
2: 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3: Merci。
2: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

漂亮，好球啊！啊，就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
1: Merci.
0: 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制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5: Garret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6记 ace， 门西克是3个，

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

0: Let's go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苏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德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嚯，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1: Yakub.
0: 这分应该重打。
3: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3: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梅西，
0: 门西克

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那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戈尔·毛里斯莫。雅戈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五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那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

0: 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
1: 哎，干了这个！
0: 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against。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

0: 一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率，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布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2: Trontgens。
0: 发球上网。
2: Carontigans。
0: 先发球揭开了角度。

这个球小兹巴列夫接的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在图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嗯，
1: 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
1: 嗯，
0: 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2: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 Messi, le joueur suprem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啊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啊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

201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天赐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ir.

儿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

0: 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这样子。

32 15. Okay.

0: 声。
1: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借力变现。

0: 次面对阿里亚西姆的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面三折的错，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是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zero.
1: Bene, bravo.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from zero。
1: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四线的互爆稍微有一点晚。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1: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0: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1: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区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

0: Merci.
1: 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

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实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实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实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

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

0: 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坐坐坐。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六

0: 1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特加索斯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每个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比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比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索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比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索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9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 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

0: 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Thank you.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的那次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

0: 五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死里逃生。压轴，结果刘国正25-23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乒乓球体能的一个训练，主要是训练运动员的灵敏及反应。首先呢，练一下这个灵敏。灵敏主要是前后，主要是左右的一个移动，跟我们平时在打球的时候左右的摆速啊、脚步的移动，包括小碎步的移动及启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练运动员的一个灵敏，包括他的一个爆发力的这样的一个专项体能。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蹲低的，重心往前，

你看他在跑动当中，他的左右腿啊支撑，好，好，我们拉点距离啊，慢慢提高难度了啊。这个就可以练到运动员的第二个反应。

0: 那因为在乒乓球这个对抗当中，它的速度是要求非常快的。你看很多视频其实也能看到，咱们的运动员都在会练一些这个灵敏反应，特别是反应这块取决于他对一个球的判断这也是我们平常练的比较多的一个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刚开始给他适应了一下，现在给他提高点难度，先闭眼，然后再睁开，然后再去抓球。开，来，开，
1: 好，
0: 开，很好，开，很好，开，开，开，这样的一个乒乓球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方法，不光是灵敏包括速度反应其实对我们整个神经的反应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是吧？这个多练一练，不论是对你们打乒乓球还是

0: 做其他事，我觉得从大脑的整个的这个反应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渣蛋精酿啤酒，匠心酿好酒。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健身
3: 动起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分享核心训练。核心训练不仅仅是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所谓的核心部分的训练，那对于我们任何一项运动都有至关重要的连接意义。我们的下肢力量如果没有好的核心，没有办法传递到我们的上肢来，所以我们做引体向上也好，做有一些抛投的练习也好，你就会发现当你核心没有力，你的腰就会受伤，同时你的成绩也提不起来。当然我们练核心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成绩，而且还是为了综合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的综合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会以边示范边练习边讲解的方式给大家去分享从简单到一系列复杂甚至更高难度的动作进阶。好，首先你需要一个垫子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坐在垫子的前侧，那你要学会借助你的四肢来帮助你锻炼核心的区域。好，可以慢慢的躺下来，身体呢打开像一个大字啊。那当我们做一个大字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的手臂借助支撑手去找对侧的脚，就像我们平常起床的动作一样。对，如果我们平常起床就是这样起身，所以我们这样的练习就可以提高我们核心区域的能力。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起身的时候手去找对侧的脚，另外一侧手臂去支撑身体，这样呢就能起到锻炼我们对角线的能力啊。我们经常有一个在训练中要强调交叉性原则，就是这样的练习。你会发现这样就比你单纯去做那个仰卧起坐要容易很多，所以呢这样的练习你可以作为入门练习先开始。第二个练习就是抱住我们的腿部，我们发现腿部可以把上半身压起来，所以呢我们借助腿部向下压的力量把上半身带起来，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脚抬起来，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交换的练习。当你觉得累的时候，用手部的力量来帮助你自己抱住腿更紧一些，然后再交换，尽量保持你上半身的高度不要掉下来。如果你累了你就休息一下，拉长你的身体 OK。 那如果你已经会做交换了以后，就可以把腿抬起来，你的手可以再抱得高一点，抱到你小腿的位置。我们做一个叫做像爬树的练习，当你躺下来休息，然后一二三四交替向上向下爬行，那每侧都可以练习至少10次以上。做完训练以后腿放下来，再抬另外一侧，再去练习另外一侧一二三四四三二一的练习，这样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激活了你的核心，所以你整个的核心区域呢就会建立出基础的力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些类似于仰卧起坐的辅助练习。好，我们然后躺下来，那双腿呢保持一个平行的姿态，然后呢

膝关节90度，双脚踩在地面上，双手过头顶放在垫子上。你要借助手臂向下压的惯性把身体抬起来，同时呼气。当你没有力量起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来借助手臂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快速。当你速度越快的时候，可以提高你的腹肌的爆发能力。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做那个仰卧起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OK， 你就能适应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所有的这些适应的动作都需要你练习至少12到15次，每一个动作我们希望你能做3到4组甚至更多。那组与组之间不要休息太久，不然起不到锻炼的意义。

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最近呢，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国家推出了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提到减重，女性是这个里面的最大的一个群体，因为女性都热爱美嘛。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一个小片来感受一下女性群体减重的热辣滚烫。

0: 期，先到现在为止已经报了三期，那从第一期开始到现在吧，已经减重15斤。
1: 现在穿衣服比较有自信，然后走在孩子会比较开心，有一个漂亮的妈妈。
2: 通过跑步呢是一种解压的过程，就是跑完了以后会让自己很放松很快乐，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你跑一段时间以后就会上瘾。

0: 前的工作比较累，然后每天也消耗不了太多，除了吃就是上班，然后累了就去吃，然后每天吃很多东西来满足自己的心情，然后久而久之我突然发现腿粗了，肚子特别大，然后一掐肚子上全都是这个脂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自己了，因为我可能对自己比较狠，我是平时经常在馆里面去训练，然后每天消耗的这个量也比较大，可能每天会上2到3节课，然后晚饭是基本上一点都不吃，我可能就是追求这种快速，想让自己看到这种成绩，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还是慢一点，这样的话对于大家身体会比较好一些。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在现场也为大家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专家李伟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女性减重的话题。李主任您好，欢迎来到现场。我们在片子里啊，刚才看到有女性们各种各样的减肥方式，大家用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想请教您呀，有没有什么一个科学减重的方法分享给我们？
2: 那么科学的减肥呢，首先要了解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 BMI， 也是我们体脂指数，是这个指数呢，是我们这个身高和体重啊之间的一个比例，它能反映一个身体的体质的这个基本状况。另一个呢是体脂率，体脂率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脂肪和我们体重之间的这个比例，这个呢更相对于准确的反映我们的脂肪的含量。那么正常的女性来讲的话呢，是它的比例是20%到28%。
1: 还有很多的女性，我们选择了健身。就是大家有撸铁的，但是作为女性，大家都有一个担心哈，就是练得很强壮，然后很魁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那么肌肉训练呢，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其实呢，很多这个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这个

0: 女性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误解。其实肌肉练习它本身不可能我们像健康像健美的这样的运动员练成那种形态哈、啊、其实适当的科学的肌肉的练习可以不但可以增加我们必要的这个肌肉的含量，还有可能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减脂，同时呢还有帮助我们塑形。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不必过于在意自己的体重的数字，而是要更加的关注我们的体脂率。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女性饮食方面，因为说到减重嘛，我们很多人愿意节食，或者说一天一顿饭，然后16:8地中海饮食，不吃主食，不吃碳水，但那样心情会特别不好。嗯，你有什么一个好的方法指导给我们吗？
0: 那么女性减重呢，饮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那么目前比较流行的大家认可的饮食方案呢，大概有两个，一个是16:8的，这么一种方案，也就是说在节食的这一天，8小时之内呢，正常饮食摄入该摄入的必须摄入的这些营养。那么这个8小时之外呢，是16个小时，除了饮水其他的都不能再摄入了，这是一种方案。另外呢是5:2的方案，就是说这一星期有5天呢是正常饮食的，1日3餐根据自己的情况摄入。那么其中有2天呢可以用这种断食轻断食的方案这是2种比较流行的这个用饮食减肥的方法。
2: 丁女士通过5+2的轻断食方法，配合少量的运动，前2个月减了10几斤，后来一直持续到3个月，减重22斤。
3: 这就是一个平常经常吃的减脂餐，首先呢是一些蔬菜。蔬菜里面我会放一些生菜、苦菊、紫甘蓝，小番茄，同时呢，我还会放一些鸡蛋，加一些蛋白质在里面。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是一个煎的鸡胸肉，是喷了很少许的油，然后呢，这个也是主要是蛋白质，来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的碳水部分，我今天吃的碳水呢是蒸土豆，所以呢，基本上我的一餐减脂餐呢就是由蔬菜、蛋白质和碳水组成。
1: 那大家还会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这样吃会不会长期下来营养不良呢？
0: 对的，这个轻断食呢，其实它是也是双刃剑。你用的合理符合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话呢，它会帮助你有效的减脂增肌。那么如果过度的减食，甚至这个对有产生一些厌食的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对身体产生特别不良的后果比如说过度节食的话，对于女性来讲它不但可以造成我们的激素水平的代谢的问题，另外呢如果过度节食有的人大部分情况下反倒会引起反弹性的这种暴饮暴食。
1: 您能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年轻女性、中年女性、老年女性，大家不同的这种减重的方式吗？
0: 青少年时期呢，因为我们代谢率比较旺盛那么这个呢，只要不是肥胖的群体，没有刻意的去减肥或去控制把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和这个合理的膳食结合起来就 OK。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年龄段呢，我们需要长期关注结合 BMI 和体脂率的这个两个指标来管理我们的体重。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慢慢的下降下来。这时候呢，要结合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呢，让我们的运动量减少下来，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一个相对摄入和排出这么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是不同年龄段的基本原则吧。
1: 听李主任讲了这么多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请李主任为我们开出一个运动处方。
0: 那么运动方案呢，其实因人而异的它大概有一个基本原则比如说我们1周这7天保持运动3到5次，那么每次运动呢可以结合力量训练，然后结合有氧，那么这个运动的方式一定是有氧和力量训练的结合。那么有氧训练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1周3到5次的蹬自行车、原地自行车也好，或者游泳或者慢跑或者长跑都可以。那么当你在选择轻断食的这些时间呢，这时候不要有大运动的练习，最好做瑜伽呀做一些核心练习太极拳等等这种比较轻度的这种练习为主。那么其他的时间当然这和你的这个一周的计划搭配好。
1: 谢谢。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院骨科的徐元斌。你有富贵包吗？脖子后面鼓鼓的，太大的话呢，一个是影响美观，再一个呢，可能影响颈椎的活动。很多人非常紧张，长这么大的东西是肿瘤吗？其实富贵包啊，主要是一个脂肪组织的堆积，它并不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今天呢，徐医生教大家一个锻炼肩背的动作，来改善啊我们的富贵包。我们首先找到一个墙角，弓箭步，手扶住墙角，然后呢，身体向前倾。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胸椎啊被打开，像这样，维持五秒钟左右，然后放松，再来一次，弓箭步，然后呢，尽量靠近我们这个墙角，感觉到我们整个背部是被打开的，坚持五秒钟，放松。这个动作啊，我们大概每天做个30到50次左右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试试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0: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方方啊，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打。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
1: 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

0: 率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最近几天北京将会有连续的降雨天气，多地发布了雷电预警，另外南方的高温和雨水天气也会带来影响。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马上也要进入到一年当中的中伏，也是最热的一段时间，大家外出运动一定要避开高温的时段，尽量选择一早一晚或者是室内来运动，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
0: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一共有13组国羽选手登场亮相，其中4组混双全部晋级，可以说中国队在混双项目上依然保持着很稳定的发挥。
1: 在女单方面，王芷怡面对苏格兰的老将吉尔莫，开局她状态低迷，好在后边她及时的找回了竞技的状态，最终以2-1上演了一场逆转好戏，晋级16强。男双方面，两网组合是直落2局战胜了印度组合，轻松过关。
0: 国羽昨天在对决当中呢是喜忧参半，男单李诗峰，女双贾一凡和张舒娴遗憾落败，双双止步于首轮。那更多的体坛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热点。
2: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昨天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昨天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开赛，巴黎奥运会冠军盛礼豪摘得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10米气手枪混团比赛中，姚谦寻和胡凯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金。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芷怡2-1逆转战胜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晋级女单16强。7号种子中国选手李诗峰未能完成逆转，1-2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无缘男单第二轮。结束了几站世界杯的外赛征程后，国家攀岩队目前已经回到国内，队员们转战内训，开启了亚运会的备战工作。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7赛段的较量，比利时车手菲利普森在冲刺阶段更胜一筹，拿下赛段冠军。波加察依旧保有黄衫。
1: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昨天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
3: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4: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3: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

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15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据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2: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0: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2: 这次“15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是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啊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15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0: 此外，在建设健康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也坚持融合发展、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1: 相比于“14五”体育发展规划，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是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
0: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2: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抓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15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16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3: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1: 昨天，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开赛，在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冠军胜利豪一路领跑，

0: 得金牌。
1: 共有八名选手晋级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其中包括三名中国选手，分别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冠军盛礼豪、东京奥运会五十米三姿冠军张长虹和小将马思涵。资格赛排名第一的盛礼豪在决赛中发挥稳定，第一组五发他打出了52.6环，排名第一。第二组五发过后，他105.5环同样处于领先。此后每两发淘汰一名选手，盛礼豪曾打出10.9环，让全场惊呼。20发过后，马思涵的排名定格在第四位，随后瑞典选手林德格伦被淘汰，只剩下盛礼豪和张长虹争夺冠军。尽管最后两枪不如对手，但凭借之前积累的优势，盛礼豪最终以253.9环的成绩领先张长虹1.5环，夺得冠军。
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0: 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两队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其中姚千寻和胡凯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摘得金牌。
3: 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国内实力最强的两队气手枪混团选手，姚千寻和胡凯是去年全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他们在五月底的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上也拿到了冠军。另一队沈逸瑶、布帅航是00后新兴组合，入围了今年亚运会参赛名单。这两队中国选手在上午的资格赛中双双打破了原资格赛世界纪录。资格赛前四名进入决赛，前18发结束之后，按照队伍总环数排序，沈逸瑶、布帅航以0.9环优势排在首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组合位列第四，止步决赛。随后每3发射击再淘汰一组选手，21发结束之后，姚千寻和胡凯已经跃升到了首位，韩国组合排在第三位摘得铜牌，两队中国组合进入金牌战，他们的差距只有1.9环。最后三枪，姚千寻和胡凯的发挥依旧稳定，成绩都在9.9环以上，而沈逸瑶最后一枪只有9.0环。最终，姚千寻和胡凯以总成绩488.4环夺得冠军，并打破了印度选手保持的487.7环的原决赛世界纪录。沈逸瑶、布帅航摘得银牌。
4: 稍后请看王芷怡逆转获胜晋级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16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以球之名，为
9: 成而

0: 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芷怡2-1逆转战胜了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晋级女单16强。
2: 吉尔莫世界排名第34，王芷怡世界排名第2，两个人的实力有一定差距。首局比赛，王芷怡位于画面下方，这是一个顺风的位置。羽毛球单打比赛中，顺风位不容易打出顺风球，王芷怡就陷入了这种困境，一度以1-9落后。
3: 我觉得首先自己在开局的进入状态和在因为场地有风嘛，然后自己在适应的这个过程的调整上做得不够快。
2: 吉尔莫以21-15先胜一局。第二局，王芷怡来到了逆风位，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预判和调整，开局取得了12-0的领先，随后以21-5赢得第二局。逐步适应了吉尔莫之后，决胜局换边之前，王芷怡就以11-9领先，最终他以21-18再胜一局，以大比分2-1战胜吉尔莫，晋级16强。
3: 我觉得比赛很多时候都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在比赛当中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要做好每一场比赛的困难准备，然后希望让自己沉浸在比赛当中。
1: 男单方面，7号种子中国选手李诗峰未能实现逆转，1-2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无缘第二轮。
2: 现世界排名第7的李诗峰迎战爱尔兰选手阮日，开场李诗峰连续被对手压迫，以0-7落后，尽管他努力追分，但还是以12-21丢掉首局。阮日现世界排名第24位，在此前两人的3次交手中，李诗峰未尝败绩。第二局，7号种子在回球线路上进行了优化，并加快了节奏，21-14李诗峰赢下这一局，将总比分扳平。借着第二局的状态和气势，李诗峰在决胜局一上来就取得了7-2的领先。然而就在此时，7号种子连续出现失误，浪费领先优势。
4: 开局还是棋做的还可以，中间有一段可能就是丁球方面给对手抓住了一些空隙，让对手反超了比分嘛，然后自己又没有说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2: 当阮日率先拿到赛点时，李诗峰顽强追分，连续挽救了5个赛点。只可惜最终他还是以18-21输掉决胜局，总比分1-2不敌爱尔兰选手阮日。
4: 东南亚之后很久没有说进入一个比赛感觉也好，然后训练的这个时长也好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对抗方面还是要多去比赛，多去在比赛中去寻找问题嘛。
2: 继上一站日本公开赛后，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对于接下来8月的世锦赛，李诗峰表示会放低姿态重新开始。
4: 重新开始吧，然后这两站可能打的都不是非常理想吧，然后就是从这两站问题中正好把自己的姿态放在再低一点嘛，然后一场一场去拼嘛。
1: 女双首轮比赛，2号种子贾一凡、张舒娴爆冷，0-2不敌一对印尼组合，遗憾出局。
2: 贾一凡、张舒娴首轮的对手是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首局，贾一凡、张舒娴在开局取得5-1的领先，此后他们一直保持优势。11-7过后，中国组合失误开始增多，尽管他们咬紧比分，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过于急躁，以22-24先丢一局。第二局，双方比分依旧咬得很紧，5-5后，印尼组合连得3分，将分差拉开。贾一凡的腰伤也让他们渐渐陷入被动，最终他们以17-21再丢一局，0-2不敌印尼组合，止步首轮。
3: 就是可能我赛前也是一周，然后我就是腰也是，我确实我接掉我真的一个都跨不下去，所以我上一站的时候也就是跟舒娴说，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接掉什么的，我很想努力的去挣扎，但是从第3拍就是我在后场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心里很没有底，就是因为我完成不了很多动作，所以我就失误会增多，然后无限的恶性循环，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我的精力就会分得很散。
5: 我觉得是在

0: 慢步行的时候自己能够保证稳定，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不需要我过多的去怎么样。因为樊姐她自己也，她可能比我更了解或者更清楚她自己的这个当下能做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及时沟通，然后我这边保证好自己的状态其实就可以了。
1: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梁伟科王昶顺利晋级第二轮，他们直落两局战胜了印度组合哈里哈兰阿琼。
2: 梁伟科王昶目前世界排名第五，是本次赛事的四号种子。首局一上来，中国组合在发接发环节占据优势，取得6-2的领先。局中阶段，哈里哈兰阿琼开始提速，逐渐将比分追平。之后，梁伟科王昶及时调整，通过加强连贯性稳住节奏，他们在16-平后连得5分，赢下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梁伟科王昶越打越顺，他们完全掌控了场上局面，21-7，梁王组合拿下这一局，大比分2-0获胜。
3: 还可以，就是顺逆风的把控嘛，然后场地的感觉，我觉得后面还是有可以加强的地方。
4: 你练一段时间，你需要去检验一下自己这个练的这些成果是不是方向是正确的。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这个节奏我们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调动吧，因为今年其实跟以往不一样，需要有3次的调动。你像从汤杯我们调动的挺不错的，然后到后面世锦赛我们需要再次调动，然后世锦赛打完马上又要亚运会，然后亚运会又是双向嘛，就团体加单项，然后又是用连续的调动吧。我觉得其实对体能包括心态上的储备是更加关键吧，对不对？
2: 另外一场比赛，黄迪刘洋面对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黄迪刘洋以15-21首局失利。第二局，他们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奋力追分，并以22-20扳回一局。第三局，黄迪刘洋失误增多，以9-21输掉这一局，从而以大比分1-2告负，无缘晋级。
5: 开局有我们的几个主动失误吧，然后包括他们的发接发上面就是比我们要好一点，然后就球我们球很多都是往上先掘，就这个方面，然后就是先被动挨打，然后就几个我们没有防住，
6: 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自己还是没把握住，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一下子就被拉开太多，后面半局之后就有点止不住丢分了。
1: 混双首轮，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2-0战胜了一对印度组合。
7: 冯彦哲黄东平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组合卡普尔加德，在此前的两次交手中，中国组合全部取胜。两队的最近一次碰面是在上周结束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当时凤凰组合拿下了该站的冠军。本场比赛，冯彦哲黄东平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首局他们打得更加积极主动，黄东平连续强网压制对手，掌握中前场节奏。此外，头号种子也能在连续救球的情况下完成得分。21-9，冯彦哲黄东平轻松赢得首局。第二局，两队上演精彩的多拍攻防拉扯，中国组合默契配合，展现出更强的实力，拿下这一分，也以21-16再赢一局，这样冯彦哲黄东平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8: 其实我们跟上一站刚打完，然后到这里，其实第一场球我们两个其实还做了很大的困难准备，因为觉得上周刚打完，这周别人肯定是稳着一股劲儿想打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除了上周的战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更多更好的去调动自己。
9: 一开始我可能更多的还是了解自己多一点，因为是永远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可能会自己有点自顾不暇，然后但现在我觉得也应该站在东杰的角度思考，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的话，我觉得可能自身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光局限于自己，光想着自己的话可能两个人沟通起来会比较吃力。
8: 沟通就是很多嘛，然后其实就也就说明了大家在说出各自的困难，或者是各自希望对方能做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听进去，而且都去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打的魅力。
1: 距离亚运会开幕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中国女子手球队正在辽宁阜新积极备战，与国际选手们一同训练，大家都觉得收获良多。
10: 走进阜新宝地温泉小镇运动馆，中国女子手球队的姑娘们正在进行热身训练。而在他们身后，匈牙利首

0: 球甲级联赛队伍阿尔巴手球俱乐部队也在训练。他们的队员不仅仅是本土优秀球员，还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葡萄牙与西班牙四支国家队的现役球员。同一个场地各自热身之后，当然要一起切磋球技。昨天两队着重快攻训练，看看四人进攻三人防守的全场攻防转换实战，速度是相当快。两支球队相互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水平。
1: Of course, it's national team, so the level is.
2: 当然，因为这是国家队，所以大家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对于守门员来说，在训练中能够碰到很多不一样风格的射门，也是非常开心，而且帮助很大。不同的起跳方式，不同的出手角度，都会对于守门员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3: 我觉得他们身材非常的高大，对抗很强。相对我们而言，可能我们的速度是我们的优势。在他们的进攻中，他们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所以我们防守的时候不能就是站在六米线，我们一定要有攻击性的防守。然后在我们自己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无球选位非常的好，才可以避开他们这些优势。
4: 结束了几站世界杯的外赛征程之后，国家攀岩队已经回到了国内转战内训。目前队员们开启了亚运会的备战工作。攀岩队难度攀石组在武汉训练，速度组在北京怀柔的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训练。
5: 这个月中上旬，国家攀岩队速度组在欧洲参加了两站世界杯的比拼，拿下了两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结束了海外赛事后，队员们迅速回到备战亚运会的状态。目前全队一边打磨技术细节，一边储备体能调整状态。周亚飞的训练节奏也是全队的常态，他上午完成了两个小时的体能训练，下午继续进行负重攀爬等专项练习，结束后还要进行冲刺跑提升耐力。
6: 长远恢复的话，可能在前期的话会比较累吧，可能到后期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比较快。然后现在也在练耐力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比赛的时候可能耐力不太够，然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7: 我们今年上半年打了亚沙会，还有打了世界杯，对大家的这种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年主要的目标是备战亚运会嘛，在这两个月我们还会重新的给队员进行一些这个体能的储备，让他在下半年甚至到就是主要是亚运会这一块能够储备更好的体能，让他们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面能够打出状态。
5: 距离2026年亚运会还有两月左右的时间，队伍进入了备战的关键阶段。进行完体能储备后，赛前的一个多月，队伍的训练重心会逐步转向专项技术，把平时练的体能转化为赛场的实力，更好地迎接亚运会。
8: 亚运会正式开始前，速度组还要参加在国内贵阳举办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那这站比赛呢，也是同样采用四赛道的赛制。我们将会把这站比赛作为亚运会前速度项目的最后一次练兵。那攀石难度组呢，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争取啊，争取能够参加九月份在斯洛文尼亚的有一站世界杯比赛。那在这个赛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世界上的一些高水平队伍，像法国、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等等来进行一个短期的合练啊。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攀石难度组的四名参赛队员，对于他们的亚运会最终的这个参赛也会有极大的一个提升。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

0: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智正元，智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7月20号，国家柔道队来到乌鲁木齐郊区的自治区体育局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启为期15天的亚高原转训。本次集训以体能专项提升为主，为接下来的亚运会和世锦赛做准备。
4: 自治区体育局冬季运动训练中心位于乌鲁木齐南山脚下，官方数据显示，这里整体海拔1650米。独特的亚高原环境，设施全面的训练场馆是国家柔道队选择这里的原因。这次转训一共有24名主力队员，他们分别肩负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参赛任务。7月22日上午，队伍在这里进行了第3堂体能课，在规定时间内，多样的训练内容无缝衔接。这种不间断的混合体能负荷，可以高效提升运动员心肺供氧能力。
5: 这里是一个海拔较高的训练基地，对于我们运动员的体能训练来说，首先能够帮助他们达到一个更高的强度，来试探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帮助他们更好地去备战接下来的比赛。
4: 本次转训为期15天，前半程队伍以体能训练为主，全面储备柔道所需的心肺功能和综合体能。后半程，国家队将和部分地方队以及部分中亚队伍共同组建国际训练营，以实战对抗检验高原训练成果，迎接将来更大的挑战。
5: 我们在后半程练习柔道技术之后，将会前往哈萨克斯坦，在那边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国际训练营，总体人数大概有600人左右，那会是最近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国际外训，这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备战亚运会和世锦赛。
3: 为了帮助中国柔道裁判与国际接轨，这次在乌鲁木齐举行的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的比赛，中国柔道协会特意邀请了3名国际柔联裁判监督，全程参与比赛，多方位帮助国内裁判与国际接轨。
4: 这3名国际柔联裁判监督分别来自格鲁吉亚、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赛前培训、比赛中担任赛事仲裁、赛后复盘比赛、对标国际大赛、校准国内裁判执裁逻辑，帮助大家与国际接轨。近几年，中国柔道协会增加赛事、扩大裁判队伍、加大对年轻裁判的培养。随着国际比赛越来越密集，国内裁判的能力高低直接决定运动员能否尽快适应国际赛场的判罚节奏和竞技环境。
5: 能看出来，中国的赛事判罚标准正努力对标国际柔联统一规范。这次比赛有大量年轻裁判，我建议他们首先是提高外语沟通能力。第二，中国柔道协会应该多派他们参与欧洲、亚洲各级柔道比赛和裁判员培训班，这样能尽快。

0: 提高他们的水平。
1: 在这几天的比赛中，三名国际柔联裁判监督观看了每一场比赛。当场上出现争议判罚或者裁判出现执裁偏差，三名裁判监督会第一时间和执裁裁判沟通交流，拆解问题，帮助裁判深化对国际竞赛规则的理解。
2: 国际裁判老师跟我沟通的第一点是那个我的站位可能还不能及时到那个准确的角度，第二点是进入故技的时候我的那个解脱时间和解脱的那个机会可能还有点太早，这个是我没有注意到的，然后老师及时的跟我沟通过了。
3: We need more experience.
0: 这些年轻裁判还需要积累更多实战经验，和资历丰富的国际级裁判多交流。目前这批年轻裁判整体水准合格，底子都还不错，只是欠缺历练，需要多参加各类赛事，多参与裁判培训，相信他们会进步很快。
4: 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正在山东济宁进行，全运会冠军刘德柱亮相，夺得男子丁组1500米冠军。
1: 本届赛事按照选手水平划分4个竞赛组别，其中丁组为水平最高的专业组别。全运会冠军华中师范大学运动员刘德柱在21日现身男子丁组1500米决赛，以3分47秒25的成绩夺得冠军。7月23日，本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将迎来闭幕式。该项赛事是体教融合在高校田径领域持续深化的生动体现。
5: 感受到我们这些大学生的那些青春风貌嘛，这种感觉，然后青春洋溢，然后对我来说，感觉在赛场上能跑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我想说，对他们说，保持你们热爱，然后注意身体，不要受伤，然后为你的梦想去出发，去努力。
4: 来关注体坛短消息。
0: 近日，2026甘肃平川半程马拉松举行。本次比赛只设置半程马拉松一个项目，有来自全国的3000人报名参赛。最终，王子孔和肖晶分获男女组第一名。
1: 7月19号，2026年海南三亚经济圈热带雨林挑战赛三亚站开跑。本次比赛共设置3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报名参赛。
0: 2026年全国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上周末在河北唐山落幕，经过角逐，四川队的王金富获得成年男子组淘汰越野赛冠军，女子组冠军归属安徽队的张新苗。稍后请看，进攻争夺战菲利普森更胜一筹，斩获本届环法个人首胜。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 当地时间7月22号，世界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继续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进行。在男子划艇团体决赛中，由张志成、张鹏、季俊宇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第7名。女子划艇团体决赛，中国队派出了黄娟、杨婷、陈诗出赛，最终收获第8名。再来关注环法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2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7赛段的较量，比利时车手菲利普森在冲刺阶段更胜一筹，拿下了赛段冠军。
1: 第17赛段是从上贝里出发，完成一圈绕圈，随后向南进发，终点设在瓦隆，全程175公里，总爬升量约2200米，对车手的体能和车队的控场都是不小的考验。这一赛段的进攻争夺相当激烈，比赛初期处于不断拉扯的阶段，一度出现数个领先集团，但始终没有拉开明显差距。在还有约23公里时，师徒一分发起进攻，独自单飞，但在距离终点约4公里时被第2集团追上。最后的冲刺阶段，在队友的带冲下，比利时车手菲利普森率先通过终点，斩获本届环法个人首个赛段冠军。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依旧保有象征总成绩第一的黄衫。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收官，但是它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回忆的经典瞬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本届世界杯的五大名场面。
1: 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动作，却最终变成无从申辩的过错。阿尔米隆的这份尴尬记忆将永久绑定美加墨。本届世界杯前，国际足联颁布了新规，以挑衅、嘲讽、煽动性质的姿态用手或衣物遮挡嘴部与对方人员沟通，将被直接出示红牌罚出。阿尔米隆就此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因为捂嘴领到红牌的球员。而小组赛英格兰队与加纳队的比赛中，贝林厄姆与对手交谈的时候也做了捂嘴动作，但他们的交流平和友好，不属于规则中挑衅、嘲讽等情况，裁判自然不做追究。41岁的 C 罗与40岁的莫德里奇深情相拥，他们是世界杯书写传奇的英雄，也曾是在皇马并肩作战的弟兄。但这一刻，多伦多的风吹散了伯纳乌的梦， C 罗和莫德里奇只有一人能够继续前行。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这场16分之1决赛，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左右了最终的结果。格子军团最后时刻的猛攻逼出了葡萄牙队的绝平乌龙，但马塔诺维奇头部极其轻微的一次触球被足球内检测震动的芯片捕捉。新技术这一次明察秋毫，让这粒进球被取消，也让克罗地亚黄金一代最后的希望破灭。从狂喜到幻灭，从震惊到不解，高科技主导了悲喜剧。纵有万般不舍，莫德里奇们也只能带着遗憾告别世界杯舞台。当 C 罗丈量脚步，调整呼吸，以标志性的站姿伫立在足球前，每一个人都期待着他会来一脚大力射门。球迷们做好了准备，对方门将做好了准备，队友们也在帮老队长扫清门前障。

感。摄影师更是早已将镜头对着 C 罗，生怕漏掉巨星的微表情。霎时，一道黑旋风快步上前，摆腿射门，努诺·门德斯进球了。看到葡萄牙全队一起忘情庆祝，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 C 罗和门德斯演了一出瞒天过海。在所有人都以为 C 罗要主罚的时候，门德斯出其不意完成破门。回看罚球前的画面， C 罗如往常般眼神坚毅，充满信念感，而门德斯则是在队友们向主裁判投诉的时候悄悄量好了脚步。两人就这样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完成了永载世界杯史册的经典配合。四边法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当挪威男足时隔28年再度出征世界杯，并淘汰五星巴西，历史首次闯进8强之时，维京人迸发出了这个夏天最震撼人心的呐喊。

0: 化身一个个桨手，整齐划一地做出划船动作，同时齐声高喊，喊声回响在球场之上，球员与球迷隔空相望，仿佛进入了一场由他们合力编织的梦。在梦里，他们乘坐着一艘红色战船，所有热爱挪威足球的人一同划着船桨，由奥斯陆扬帆起航，驶向远方。16/1决赛，福德角队碰到了上届冠军阿根廷队。虽然蓝沙军团在常规时间与对手战平，将比赛拖进加时，但阿根廷队在加时赛第二分钟就再次取得领先，福德角人站到了被淘汰的悬崖边。那时恐怕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们能再与命运抗争。但在第103分钟，卡布拉尔左路得球，晃过麦卡利斯特后右脚兜射，一道绝美的弧线划破长空，足球直窜球门死角，2-2，福德角队奇迹般的第二次扳平比分。如果说小组赛0-0战平西班牙队展现了福特角队上下一心的防守信念，那么此役面对上届冠军，第二次扳平比分的瞬间，则是完美展现了蓝沙军团顽强拼搏的精神。一个只有50几万人口的世界杯新军，能以如此天外飞仙般的进球扳平三次夺冠的潘帕斯雄鹰，这就是世界杯存在的意义。大力神杯从来不只属于捧起过他的人，更属于爱他并追逐他的人。
1: 来看两条简讯。
2: 昨天2026 CBSA 中国斯诺克台球青少年系列赛西安公开赛落幕，江苏盐城选手徐建豪夺得20岁以下青年组的冠军，16岁以下少年组别，中国香港选手彭家朗发挥出色，获得冠军。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万里行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走进江西赣州崇义县，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来到当地，参加徒步健走、宣讲互动、健身指导等活动，激发了群众广泛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今天的匹克球教学，让我们跟随全国冠军教练学习一下正手抽球。
1: 搬正手抽球基本上会在我们的底线附近，就是当对手回球过深，我们很难去上到网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拍抽球来进行过渡。
2: 正手抽球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在我们的底线。现在我们也为大家展示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比赛中对手如果给到你又高又浅，只是高，但是它的落点还是在非常靠前。在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比较热爱进攻的球员啊，那这个时候大概率会冲上来一个正手出击，给到我们的对手致命一击。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我们的正手抽球吧。首先第一还是准备姿势，双腿微宽于你的肩，然后重心下沉，你的拍子还是置于你的胸前位。然后我们第二步是上步引拍，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引拍一定不要过大，不要超过你的身体后面，我们还是尽量在你的身体侧面就可以。因为匹克球场很小，我们节奏会非常快，当你的引拍过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会来不及。在挥拍击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技术点，就是我们挥拍击球的击球点尽量是在你前脚的延伸线前面，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侧前方，不要在你的身体平行甚至是在你的身体后面的位置，这个时候你的击球会很被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技术点，就是侧身引拍了之后，我们的非持拍手可以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指到来球的方向，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帮你找球的位置。包括我移动出去，我的球要在哪里击球，靠我的非持拍手指到我的球，然后挥拍，挥拍击球在这个位置了之后，收拍至你的腋侧肩，收完拍之后，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我们的下一板来球。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连续的动作，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快速还原准备姿势。
3: 刚才这个正手抽球咱们看完这个专业的了，现在来业余的要比划比划试一试，我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打过去。
4: 好，我们首先来到我们场地的中间，对，打我们手抛定点球，目的是为了缩短我们这个过网距离。这个时候我已经帮您找到击球点了，您只负责蹲腿挥拍，随挥到肩就好。来，注意重心啊，弯腿，好，走，哎，做得很好。当这一步做了 OK 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后退，增加我们过网的距离，然后增加我们的难度。这时候我会用手抛球的形式继续给您喂球，但是不同一点是什么，是我给您抛球不是定点了，是我会给您施加一个力，对，这时候您要自己慢慢去找这个球来。这时候你看，哎，做得很好。这时候其实我逐渐增加了一个球向您走的距离，您要自己找的球，所以说其实给您增加了一定难度，但我觉得您做得很好。这时候我要来到对面了，我会来到网前用球拍给您进行喂球，这时候我

0: 喂出的球可能会更加速度更快，球的高度可能会更加低。您需要做就是准备找到核心肌肉点，然后进行我们刚刚的这个蹬地转体的挥拍动作，就 OK 了。来，准备，拉拍站稳，走。哎，很好。当我们的手抛定点手抛球打得好以后，转到我们手抛给一点这个初速度，再到我们用球拍隔网喂球，最后到我们可以进行了简单的对打。这就是我们整体一个教学一个练习的模式。来，咱尝试一下定点的对打。来，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对，停顿，很好，不错。再来，好球，拉拍站稳，拉拍蹬地转体。哎，你看这五六个回合就已经打起来了。其实正手抽球就这么简单，大家学起来。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小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银川晴，21到37度。西宁晴，15到32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25到37度。成都雷阵雨，27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小雨，23到32度。合肥中雨，25到30度。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小雨，26到38度。福州晴，28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5度。
3: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早上的9点将继续为您转播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晚上的7点半为您直播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1/4决赛，中国队与美国队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3: 在节目的最后，再一起来欣赏一下羽毛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